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活力早班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看到薇拉哈，早上好，也看到他说到今天的天气啊，说确实今天会比较热一点点，但是明天开始又降温了。
1: 其实我喜欢这样的天，我喜欢热一点， 我宁愿有热一点，但是有太阳，我也受不了这个下雨天。
0: 就是不要下雨就行。
1: 多么卑微的想法。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呢。阿健早上好。依旧是在老地方发来打卡。还有阿健五十二号，今天早上吃什么呀？吃的是草头笋丁小笼包啊，压烂了，放在包里。
1: 什么是草头笋丁啊？
0: 是不是里头是蔬菜？应该是，看到没？
1: 哦，
0: 这小笼包的皮儿非常薄哎。然后还有就是蛋、玉米和加农美式。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哈，就阿健五十二早餐打卡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你就是每天
1: 更有动力准备早餐？
0: 对。
1: 会，
0: 我觉得会吧。哈、
1: 就是，我是这样的人啊，如果我比如说需要打卡什么的，我就会格外的有仪式感一点，精心一点。如果就能自己就很潦草。
0: 好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到关于内耗这件事儿哈，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是不是一个容易情绪内耗的人呢？如果你是，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不是，哎，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能不能分享一些这种不内耗的小方法？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现在的都市人，大家其实精神压力都还是挺大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都市人当中的中年人，其实所背负的这个压力是更大的，就好像不太很难，不做到就是。很难不内耗，应该这么说。
1: 我觉得很多啊时候，这个内耗就是生活所迫。总结一个词，生活所迫。真的，就是如果你的生活非常的美满呐、然后不管是物质啊、精神啊都很丰富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内耗的事情就会少很多。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容易有内耗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的人生经历到一个阶段以后有点平静，或者是有的时候走的已经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开始内耗了。人特别顺的时候是不会内耗的。
0: 对，特别顺的时候他会干嘛呢？他会聚焦在每一个当下的事情上。
1: 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我特别顺的时候，我真的我那个时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说别人，哎呀，这有什么好内耗的呀？生活有什么好内耗的呢？我那时候真的很想抽自己两巴掌，真的。那个时候我就别人跟我有的时候觉得说什么的时候，我会没法共情，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才20多岁，太顺了，太，然后你就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好值得焦虑啊，值得内耗的。但是等到后面你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你会能理解当时就是对方那个感受，哦，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情绪，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感同身受吧，就是这种感觉。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也很棒的一件事情，就反过来想，就你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当然虽然我们知道哈，就我们先说，就有些坏的体验我们其实确实不想体验，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它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它也许是
1: 想要告诉你一些什么东西。对，我们可以这么乐观的想吧，这么说。其实有的时候经历过以后啊，然后跨过去那个坎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人生其实就是在重在经历，就你的经历丰富了，你的整个内心世界也丰盈了。就像现在，我就再也不可能会说出那样的话了。以前我记得我跟一个朋友，我们俩聊天，我说，哇，我说我觉得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生活是甜的。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会觉得生活是甜的，他说我觉得其实生活是苦的。我那个时候不能理解，但是很多很多年，十来年以后吧，我其实我后面又跟他说，我说我能理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说生活是苦的了。就生活当中永远是苦的部分多于了甜的部分，但是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些苦的部分之后，我们依然要对生活保持就是热情吧，但是
0: 但是可能你不会说出那句你原来说的，说哇，我觉得生活是甜的这种话。哎呀，那个时候太天真了，我都感觉。
1: 是不是？哇，真的太天真，我真的以前。
0: 这也不是太天真嘛，就是那时候什么感觉呢？
1: 真的太天真了，太天真了。我现在想想，我以前就是差不多30岁以前的人生，没有经历过苦难，没有经历过坎，也没经历过苦难，是真的。一路非常的顺，不管是学习、生活、就业、工作，我真的就是没有吃过任何苦。那所以我那时候能说出这种话。
0: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吃苦到底是不是吃了什么苦？是觉得自己是什么时候会觉得比较生了，是因为生了小孩吗？还是什么？
1: 感情也有吧，然后生育这件事也有，然后呢包括工作啊、事业啊，然后你都会有经历过一些坎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以前想的这个其实是 太天真，太年轻了。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很好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其实以前走得非常近的，就走得非常非常近，但我这几年我就发现好像我们两个联系的少了。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当他有了小孩以后。 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0: 真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他其实可能怀孕开始吧，我就会发现他会有一些 不一样，有些变化，但是到什么时候呢？到他开始生完小孩，开始坐月子，就他整个人生状态就完全不同。我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他从怀孕开，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而且他那个时候算是怎么说呢？在他的工作当中，他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耀眼的这种类型。但你们知道吗？当一个女生做了妈妈以后，哎呦，我当时其实我是很有我讲真，我有一点不能理解的，就是他连面膜都不敷了。
1: 因为没有时间，
0: 不是的，他不是没有时间，他连面膜包括有一些保养品他都停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早的，不像现在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针对什么孕妈妈的什么面膜啊，什么孕妈妈的这种产品，他当时就什么都不涂了。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原本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女孩，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脸就是那种干皮，你知道吗？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敷个面膜呢？然后他说我怕会影响到我的宝宝，类似这种。然后他有很多东西他都不用了，
1: 我知道了。
0: 然后就那种完全整个原生态那种吧。
1: 我知道了，
0: 就是因为女孩在怀孕的时候，她可能在这个阶段她会有一点，她会有情绪的波动，然后你作为最亲密的那另一半，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就是要接住，
1: 误伤到，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是，他们应该是在事业上，就是男生更看重事业，他们可能会把事业上的一些不如意，反而放得比较的就是焦虑，
1: 就是一个在事业上风生水起的人，他可能很难焦虑。哎，也不一定，也
0: 不
1: 一定，不好说。
0: 我跟你讲，我觉得男生他们可能会就是在事业上、成功上、成就上这些事情上很多的焦虑，女生可能会在家庭啊、孩子啊、
1: 情感呢、
0: 情感啊这些上面，就是男女的是不同的，他们的焦虑点也会不同。
1: 但是女生，我觉得现在也很难的一个点是，女生也会因为工作而焦虑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现在女生会说生完孩子头三年，很多女生是这样说，是因为这三年首先你面临的是你人生巨大的一个改变，你身份的变化，其次你责任的变化，再其次我们还要工作，我们不是说只需要在家里带孩子就不用考虑其他，就是我们因为这么多身份的叠加导致我们会非常的疲惫，因为我们工作上又要做好，那家里又想把孩子带好，然后呢就是很多女生又想把家庭关系处理好，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特别累，很容易内耗，就是因为这些。
1: 是我们这一环节看到
0: 猪女孩
1: 说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这又不用钓鱼了，不用太精致了，老公不配。这是 Sporigo 说的。你觉得是这样子吗？我觉得好像
0: 也不是
1: 哎，
0: 说实话，
1: 或者说他我感觉你，因为你生过嘛，对，其实你也变化很多，
0: 我也变化很多。
1: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是没有精力那么精致
0: 了？没有精力，是真的没有精力。因为什么？就是我以前也你没有去经历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孩子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想象是想象不出来，周围的人跟你说你也是想象不出来的，他真的就是会改变你的所有的生活节奏，然后你是没有太多的，不是说有时候甚至不是说没有时间，有的时候你是有时间，但是你没有那个心气了，没有那个精力了，但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朋友都跟我说没关系，你再过两年等他再大一些，你就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再去 重拾你的。
1: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哎，就是像我那个朋友，我觉得他再也没有回去过，就没有回去过他当年的那种状态
0: 啊。那肯定是回不去了，
1: 因为他其实是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就是可能也后来也习惯了，你知道吧？
0: 对，
1: 即便他的孩子现在也很大了，因为想我那时候2016-2017年吧，那现在孩子已经很大了，但他会觉得，哎呀，都这么大了，他说，就我的意思，就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习惯了那个，就是就他，或者是这么说吧，他已经忘记了当年那个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那个精致的他自己了。我觉得是
0: 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自己身上，你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都是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就会把精力和注意力用来打扮自己。但是现在你的注意力和精力可能不是放在自己身上了，所以你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就像你说的，你朋友那样。
1: 朋友这个事情，
0: 对，其实我是能理解，因为我以前真的也是一个非常爱打扮的人。我真的每天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同事看到我都说了一句很夸张，说你真的从来没有穿衣服重样过。就我每天穿，就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新衣服啊，或者不一样的衣服、不一样的搭配。然后你会把精力都用在这样打扮啊，然后什么种睫毛、做美甲，然后什么染发，今天去烫个头，明天又去拉直了，你就不停的在倒腾自己吧，就这种。然后，但是现在你不会把所有的精力、生活中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打扮自己上了，你会有更多，而且我觉得就是内在也不一样了，就是内心世界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一个环节哈，不应该只有我们俩说。
0: 对，
1: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有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就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到就是人生的哪个阶段，你会内耗比较多。我们其实这一个环节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生育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可能男生或者女生来说，它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活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变化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爸爸妈妈们，哎，不是 Super Rego， 是那个Vela， 对吧？最近新进来吧，哎，也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冲击？好吧，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Super Rico 太逗了。他说什么？他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很难不焦虑吧？他说焦虑很正常吧？
1: 是。
0: 他不焦虑的都是嘴硬。这时候我就要 Q 一下那个无所谓了。是嘴硬吗？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我刚看到无所谓说就是
1: 不内耗，
0: 不内耗。然后他说别人的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哈。虽然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很多人他真的可能做不到。
1: 就做起来会有些难。
0: 就是我越想，我反而越内耗，反而一直告诉自己别人的问题都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反而你越告诉自己这个事情，你可能有的时候越做不到。
1: 哎，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什么？我很少因为周围的这些声音或者什么内耗，我往往内耗的事情是真的我自己的事情。
0: 哎，
1: 就自己的那些事儿我内耗。
0: 但是你知道吗？
1: 声音来内耗。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不太会因为他人的评价而受到

0: 说会因为打卡这件事情吃早餐，我觉得我们读到你的这个留言哈，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很棒的事的感觉。
1: 对，我们还有点作用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MC 你最近很努力的在健身嘿。
1: 嗯，
0: 哇哦，但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多吃一点。
1: 我们在聊内耗，你在健身。
0: 他在给我们秀他的肱二头肌。
1: 我看
0: 我不内耗
1: 啊，我没时间内耗，
0: 我健身，
1: 把内耗转化为动力。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Super Ego 有说了一下哈，他说，你看看，你们把不愿意三个字用了好多的词，同义词做了替换。其实
1: 什么不愿意？
0: 就是刚刚讲到说，就是说到那个精致的猪猪女孩，为什么她不再精致了？是因为她觉得结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然后呢又不用钓鱼了，这个钓鱼应该是双引号的，对，然后呢就不用太精致了，因为现在老公不配。但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你觉得是我们在掩饰吗？
1: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没必要掩饰啊，
0: 就是我们不是不愿意，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还是愿意，只不过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是吗？是吗？
1: 我是真的是没那么多精力，因为我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低精力的人，这也看我跟你讲，这个也看精力。有的人真的就是高精力，他可以同时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还能保持一个很高昂的情绪。我是属于比如说一天做一些事情以后，我的情绪就没有那么的高涨了。我就会想，舒服一点，自在一点。就是躺平一点，
0: 可以理解。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接着跟大家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观点的碰撞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 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10万8千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斗上不入，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可我不是孙悟空。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
1: 防灾减灾日，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9秒58 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 10

0: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0: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太好了，我们看到黄的留言。
1: 嗯，
0: 黄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本人产后以后还是做精致的自己的。
1: 嗯，
0: 他个人认为，容易内耗的人大多数是因为太闲
1: 了。
0: 好，找点事情做，充实一下自己，就根本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就是内耗。就刚刚我们有说，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是干嘛呢？会容易在意别人的评价。”这一类的人他可能是属于那种生性他也许比较敏感，
1: 嗯，
0: 或者说怎么说呢，太过于细腻。然后呢，那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会因为我们说的很多的工作呀或者生活啊，就是内耗的人，他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想得多，但是做
1: 的
0: 太少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内耗可能是确实是有原因的。就比如说你最近刚好生活中遇到一些事儿了，比如说你的工作上可能需要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抉择，或者说你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岔路口，需要进行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一种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很难抉择的时候，怎么选都是错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有一点会觉得
0: 就是有重大决策要去
1: 对，或者就是人生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确实会有一段时间。
0: 哎，其实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入行，对不对？到了中年的时候，比如三十多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你可能是会面临一些抉择，或者说你会有一些转弯的口。
1: 是的，
0: 就是能理解。
1: 人生事业上会有一些瓶颈的时候，然后你会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又有的时候很迷茫的时候，
0: 或者说你想做出改变，但是你又缺乏一点勇气。
1: 对对对，哎，真的，你知道我经常在，如果说是这叫内耗的话，你知道我经常内耗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就是在现实和真正的做自己开心的事之间的一种选择的时候，那种内耗就是。我如果现实来说，我是需要在这里工作的，我是需要维持这份工作生活的。如果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真的是很向往那种自由的生活，我会想什么都不要了。
0: 但是你要知道，自由这件事情它是有代价的。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你总是要有人去创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对。那有的人他运气很好，他可能生来就有，他可以做很自由的自己，但是有的人他不行，他必须要面对生活的各种琐碎鸡零狗碎，所以他可能很难逃脱出这个笼子，
1: 还有、就是、
0: 去做自由的那个人。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明明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要为之，就是如果去真的你去做你想做的事，你想要的那个事的话，你可能要付出非常多，放弃很多。这个时候你有时候不敢去放弃，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其实就是我跟小瑞我们两个在节目间隙我们就聊到的。我们单位哈，最近应该是，其实不仅是我们单位，应该是福州市的很多的这个事业单位，最近应该都有派这个援疆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远赴新疆的奇台。
1: 是的，
0: 然后呢这是要持续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两个都
1: 很想去，
0: 私底下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我们两个其实都很想去援疆。但是呢都就这是我们觉得还挺向往的一件事，但是说实话就是
1: 因为生活现实所迫，
0: 对，或者说家庭你可能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比如说我放下这边的一切，我一个人去援疆，我觉得好难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到了三十多岁以后你可能会被限制住的一些地方。
1: 对对对，就是明明这件事是我们想做的，但是有太多现实的因素和你生活中需要妥协的部分，你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时候其实心理上是会有些难受的。
0: 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我

0: 生活当中有一个女生，一个有接触的一个朋友吧，然后她是做医生的，然后呢，她就她好像她是援疆要援三年，她是援藏，对，援藏要三年的时间，然后呢，她也是有两个小孩，然后她毅然决然的去援藏了，
1: 天哪！
0: 而且他的小孩，我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小孩是小的那个是儿子，是今年是中班大班，大的那个是二三年级，就是都是属于很需要他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他好酷，而且我觉得他好幸福，是因为他的另一半跟他说，应该是肯定是他的家里有另外一半人帮他承担了，
1: 是，
0: 然后包括他的婆婆，包括他的家里人，就说那你去吧，然后呢他就去了，一去去三年呢，然后他现在回来了，
1: 好有勇气，
0: 我觉得哇好酷哦，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酷，而当然他也非常值得羡慕，我觉得是会有一点，
1: 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羡慕别人有这样的勇气，然后自己没有，
0: 但是现在又来了，就是我们当有对比的时候，有羡慕的时候，又觉得哎，会不会有这种事，
1: 我会就是
0: 又有点内耗。
1: 你跟我说别人多么生活多么好或者什么的，我不会羡慕，但是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女生，她有这样的勇气，可能她去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的这种力量，我非常的羡慕。
0: 你看伦儿，你太会表达喜爱了。我们看到你的留言，我们都觉得好美好。他说，如果你们去援疆的话，我舍不得。
1: 没事，你可以打开新疆的电台。
0: 但是我们没有去争取啦。对。然后他说，希望能够听到美好的声音，那太好了。
1: 谢谢。
0: 希望能够长期的陪伴在电波里头，跟大家聊天哈。
1: 还有且行且珍惜啊。他说，说实话，当今的人不内耗真的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现在物质上不缺，但是我们精神上缺乏呀，这些都是以前无法相比的。网络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了钱，
0: 有千钱万钱。
1: 想
0: 万钱，
1: 当了皇上又想成仙，个人觉得还是知足常乐就不内耗，
0: 知足常乐。我们再来看到 Jason 郑，他说成年人最深的内耗是明明心里不舒服，但是呢却碍于人情身份生计，始终隐忍沉默，不反驳不挣脱，有的事情你把握不住，凡事遇到事别慌，想清楚自己
1: 关自己什么事，
0: 关自己什么事，对，
1: 关
0: 他人什么事，关
1: 你什么事，
0: 你什么事，对，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前半段是真的非常真诚的，就是我以前其实，真的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属于，没什么感觉，就是会觉得，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也没有错，就是人特别顺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要去操心的，
1: 对。然后，而且他说那个我也能理解，就是有时候你去碍于一些人情啊、身份啊这些，就是必须得选择隐忍、沉默，
0: 对，是的，
1: 不能反驳。
0: 就是我说，
1: 你明明知道这个不对，你也没法说。
0: 你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会开始把一些东西就是吞在自己的肚子里，
1: 这就是成长吧。总结一句话，这就是成长。
0: 不过到这儿啊，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就好受多了。看来不是我一个人在吞。
1: 我跟你讲，永远不是，就是他们都说不要去羡慕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经历的苦吧，然后要经历的成长，也不能说是苦，就是你要经历的成长，通过这个事情你一定会比以前的你更加的成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成长的代价。
0: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怎么说呢，很多的朋友你看无所谓，他说你就想天空飘过那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就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他都明白，他都理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真正的身体力行的去做到。好，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说的时候会说哎呀那都不是事儿，但是真遇到事儿的时候那也是事儿啊。
0: 不是，就是你很难跟自己，就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你很难真的说哎呀这都不是事儿，就是这句话
1: 说明你遇到的还是小事儿，真遇到大事的时候说
0: 不是，不是，我觉得也不是，是当你真正的做到你觉得那都不是事儿的时候，这个人他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事儿，他一定是沉淀过的，所以他有一种稳如泰山的这种
1: 超脱。
0: 我们常常在网上说就会说有一种就稳如泰山老狗的感觉，那因为他足够的老，他经历的足够多，他才能真的说出那种话。可能今天我们到了四十几岁或五十几岁，我们再回过头来聊今天这期节目，你会发现我们会想跟三十几岁自己说那都不是事儿，但是我们现在

0: 现在说不出来，
1: 可能还年轻，所以我们就会容易陷在这种焦虑里头。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电波里头跟大家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点是，听我们节目的人他可能有各个年龄段的，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可能都有，那可能你们处在不同的阶段，你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跟大家聊啊。

0: 嗨，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呢？聊的话题是说到内耗这件事儿哈，就是这个词儿，其实这两年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在节目里头说了，就作为今天的这个职场人、都市人、大家可能很难在这个环境里头不内耗。
1: 是的，
0: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太内耗的人，我们太想知道你不内耗的方法是什么了。就是你是怎么做到的？可以来分享一些小小的这种经验。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些朋友们讲的也很好，其实像黄，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每一件小事上，你可能你就会不那么内耗。其实这个事情我是认同的。
1: 是，而且他说人生也不长，所以要开心过好每一天，是最重要的，何必要忧心忡忡呢？
0: 就一个事情是一个是方法上，就是你可能需要聚焦在更多的具体的小事上，就比如说刚刚你前面有我们有提到的，说到人生的这种失控感，就是人什么时候会焦虑呢？是因为你发现你好像身边很多的事情，你好像不再能够掌控它了。
1: 对，
0: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要正视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哎，对，而且他们说，其实你不要去排斥自己这样的情
0: 绪。对，
1: 就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怎么又内耗了？不行，我不能内耗，我要积极，我要阳光，就强行给自己打鸡血，这个也是没用的。他说，其实你要接纳自己各种的情绪，不要去排斥它。
0: 对，
1: 先学会接纳，然后呢，你接纳了第一步，其实就已经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很大一部分。
0: 就是，你要看到，然后呢，同时人家告诉自己，其实这事情蛮正常的，
1: 大家
0: 都是会有这种失控感的。
1: 然后排斥，
0: 在心理上没有负担了以后呢，可能你把你的目光聚焦在每一件的小事上，然后你从每一件的小事上去获得成就感，可能你会慢慢的把你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 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比如说当了妈妈以后，很多的女生她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再精致了。
1: 对，
0: 我觉得你也可以不用一次性追求，哎，我一定要做一个精致的妈妈这件事情，而是说，比如说你可以说，我今天我去运动20分钟，然后你做到了这件事情以后，你会发现，哎，你心情就好很多了。
1: 对，
0: 或者说，
1: 就是，
0: 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稍微的搭一下我的衣服。
1: 就是一点点的去改变，做一些稍微的改变，你会觉得好像给自己一些力量。
0: 对。
1: 然后轮儿说，他说今天，哎，刚才给我们发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搭配。
0: 我觉得轮儿这个真的太好了，而且我们俩刚刚都非常羡慕你的发量。
1: 对呀，
0: 真的，
1: 你这个发量，还有就是这种蓬松度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0: 其实他真的就是他是还是很有少女感的一个人。
1: 他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个很内耗的人啊，然后在教育上一直告诉我儿子，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一切困难都是小事儿，不要内耗，觉得自己不好，无论优不优秀，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所以现在他依旧每天笑得很灿烂。其实是这样的，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卷孩子的家长，我自己就是觉得我完全不想这样子去卷孩子，我还是希望孩子能有一个他的童真和本真在的。就成绩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很认可伦的这个说法。
0: 其实我也是很认可的。
1: 是不是
0: 的？
1: 真的没
0: 必要。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会认为说，今天其实很多人压力都很大。

0: 包括小孩儿，小孩儿的压力也好大。
1: 孩子现在真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都好了不起哦。就是我真的，因为我经常跟孩子们接触哈，我发现他们真的好了不起。你想想，每天早上七点多起来，然后呢赶着去上学，然后到下午四五点才放学，完了以后还要写作业，重点是晚上可能还有培训班，
1: 周末
0: 又要上培训班。
1: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有好多小孩真的很棒，就是他们没有喊累，或者说他乐在其中，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1: 他们说现在孩子比996打工人还累，
0: 真的，
1: 他们的学习时长比我们那个996的工作时长还要长。
0: 因为我们这批长大的大人，我们以前的童年不是这样的。
1: 对，我们真的放了学
0: 没有这样子，
1: 作业好像很快就写完了，
0: 而且我们怎么可能去什么晚上还要上培训班，
1: 对，
0: 然后完了以后周末还要上培训班，
1: 都在玩，
0: 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小孩已经做得很好了。再来看看罗儿还有呢，他刚刚因为发了一张照片好漂亮，然后他说他昨天就是这样子穿的，然后呢去学校帮他的孩子的班级弄美展。然后他说他的小孩说在人群当中一眼就看到了他。
1: 有时候觉得多发现生活的美好啊，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制造一些小美好，比如说隔几天送自己一点花呀，然后他说喜欢鲜艳的衣服，所以每天出门的时候心情都变好了。
0: 哦，真好。
1: 对，我跟你讲，我也是这样，就是有活动的时候我会收拾一下自己。去孩子学校的时候不能丢人，就是我是这种，你知道吗？然后没有办法坚持每天这样。
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小美好在生活当中，
1: 挺好，
0: 也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哈。
1: 还有就是那天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就是重要，对于这个缓解焦虑，他说你不要去担心两小时以后的事情。
0: 对对对，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1: 对，就是很多事情它会变化的，你不要提前去焦虑。还是着眼于眼前吧。
0: 是。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大家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刘给我们留言说他最近也有很内耗的事情，因为这段时间在备婚，发现要考虑太多人的这个观点了。他觉得这样做可以，但是呢旁边人会觉得这样做不行，而且都是很亲近的人，会不断的否认要你提出新的方案。他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他有一点内耗。
1: 还有很多朋友，我跟你讲，生活上就是工作中为什么会内耗，是属于一种被打压的状态。就很多我觉得现在很多职场人在工作中，他们说哎呀反正不是被 PUA 就是被打压，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心情有的时候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易啊，就是刚刚我们有时候聊的时候确实可能是太把有些人的焦虑可能会太说的太轻松了，他可能他真的就是会被这些很多的东西去影响，我觉得也能理解，就是我们不能说是站在一个高点去好像说哎你不能焦虑，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不好的不对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的太过于轻松，就他是很难一下子去就好像一下子变个人一样，我就完全都不在意这些东西了，可能需要就是慢慢的去接纳，然后接纳这样的自己。
0: 我觉得你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接纳。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讲的点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慢慢来。
1: 对，就是不会我的刚才意思就是这样，你不会一下子就变化，
0: 就对，慢慢来
1: 慢慢来，
0: 因为怎么说呢，他可能有些事情他需要经历了，需要去消化了，然后他可能才能够真的做到我们说的就是可能看淡呢、就我们刚前一个环节讲的这个事情哈。
1: 而且就是不要过于着急，就像刚才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一个很内耗的人啊，那你们都说不能内耗这样不好，那我好急于改变，我好急于变成一个不内耗的人，然后有时候反而更着急了，就是我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不内耗啊，就是他会很焦虑，想要让自己变得不内耗，就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焦虑。所以就是我刚才说要你先接纳自己就是这样，然后慢慢的一点点的去改变就可以，不用急于求成吧。
0: 然后包括像刘就是有很多的人向你提出了这个要求，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可能要想一想到底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我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给我们出谋划策，然后有的时候观点啊意见听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好像不知道你自己真正的要的是什么。那不妨这个时候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就是你想要的这个婚礼，或者说你想要的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也许你会没有那么焦虑哈。当然我们这些就是也是仅仅做一个参考，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来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如果你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做到不内耗的。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呢，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的是关于内耗这个主题。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如果是，哎，你可以来说一说，哎，最近会因为什么事情内耗呀？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呀？然后呢，如果不是，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是怎么做、怎么想的？我们来分享一些不内耗的小方法哈。
1: 哎，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内耗的人其实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啊，就是把别人的随口评价会当成我们的判决书，然后会把旁人的期待啊会当成自己的必修课，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合群会藏起自己真实的爱好，也为了就是显得优秀一些啊，逼自己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为了别人满意弄丢了最初的自己。可是到最后才明白，你所有的委屈、焦虑和自我怀疑本质上都是主动去闯进了别人的评价体系。
0: 是的。如果你特别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或看法，那么你就是在过别人的人生。这是我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句，我觉得哇，好有道理的
1: 话。对，我觉得刚才这句就是你主动闯入了别人的评价体系，我觉得这个出发点真的好特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别人在评价我们，但其实是可能是你闯到他的评价体系了，没有必要。我们没必要，
0: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非常复杂，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人和人之间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他处在这个阶段，他处在这个身份这个位置，他会有他的观点，但是如果你非常的 care 他的这个观点，那么你可能就是在按他的生活方式在活。就像我刚刚我们两个在节目间隙聊的，我最后我想通的点是，这是我想要的，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这件事情其实会有一点难，因为很多人他会考虑到啊，长辈怎么怎么样，
1: 对，
0: 身边的朋友怎么样啊，我的领导会怎么样。但是我想说，那又怎么样？因为他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我自己。
1: 对，这个其实是，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的一点是，你最后能挣脱出这个，清醒的看到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是，就是看不清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真的会被影响很多的判断。
0: 但是你知道吗？此时此刻的我，是因为我已经崩溃过好几个晚上了。
1: 对，然后想说算了，豁出去了，我就要做我自己。
0: 对啊，我最后就是内耗完了以后，然后你真的是到就是当一个人哈、就是内耗了，你心情不好了，我觉得你就让自己内耗到当你到达了一个极致以后，
1: 你就会发现反抗了，
0: 你就会觉得。
1: 一切都
0: Who care，
1: 对，豁出去
0: 明白吗？我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 care 那么多？所以如果假设你实在做不到让自己不内耗这个事情，那你就让自己内耗到极致吧。然后呢，也许你就会突然悟了。
1: 我懂你那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很把自己崩溃了的之后，你会反而就觉得算了，就这样吧。
0: 对，是的，
1: 这种感觉。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大家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可能情绪一两下的这种失控，就我们说叫做什么呢？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悲伤逆流成河的这种意思，你就干脆让自己就是成河又如何？然后完了以后你发现，对呀、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难受呢？
1: 我跟你讲，我以前其实有一句话一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就是人只要死不了就没什么大事儿，就这样，
0: 对，
1: 就其他都无所谓。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你真的比如说经历很多事，你很害怕很焦虑，然后很怕这个结果不好，其实你就干脆想一句算了，反正死不了也没什么大事儿，就这样的感觉。
0: 对，其实就是像现在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们哈，会因为什么事情特别内耗呢？就是他跟长辈的观点不一致。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长得也很漂亮，他的工作也还可以，但是呢他就是一个认定了的，就是他觉得他不会结婚，不愿意进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女孩。那你们想啊，一个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他不进入婚姻，然后不生小孩，这些事情在长辈这里看来，哇，那真的是
1: 大逆不道，
0: 大逆不道，真的。所以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真的会因为这件事情内耗，但他确实不想要结婚，他不想要进入这样一段觉得会让自己就是失控的这样的关系里头。
1: 我太明白你的感受，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确实不想啊，但是他跟他的父母的观点确实就是相悖的呀。那最后他和解了，他就是看开了，解脱了，不内耗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做到了我和父母分开，就我先从家里搬出来，然后呢，他坚定的去做他自己这件事情，就他最后。

0: 决定我不 care 我父母的这些点。当然我知道我们在节目里头这么去说，就是可能大家有的朋友会觉得你这个朋友真是大逆不道，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他的人生也才过了二三十年，他未来可能还有五六十年要过，就是而且过这个人生的人是他自己，是他本人，
1: 就是他有勇气跟家长啊跟社会的一些世俗的观念去抗争，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
0: 其实他是迈出了非常大的勇气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到了一定阶段，尤其像我们身边，像我身边像很多都是三十几岁，真的从我们从相亲市场上来说，那都是就是到一定年龄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我们用一个加引号的词叫销路的一个年龄了。对，那我身边还有很多女孩是真的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她真的没有找到合适的，那她怎么办呢？
1: 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不是以前，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将就，就是想说一定要找到自己合适喜欢的才会愿意结婚，如果没有宁愿不结婚。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女孩子为什么越来越晚婚，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啊。但是就是还是劝大家勇敢做自己，不然真的不要去将就，不要去委屈求全。
0: 因为你往后还有很久很久的时间，而过这个要度过那每一日的人是你自己，
1: 是
0: 你自己。所以我特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跟身边的人的观点或者意见是不同的，但是我真的认为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因为很多人他因为真的听了太多的意见，他有太多的人给了他要求，他也想要做好，所以他最后他就是把他自己给埋在一个深堆里了。
1: 你看伦儿就说，他说我发现我以前的公司老板很喜欢 PUA 我，说我做事情不用心不努力，没有把公司当公司，没像公司谁谁谁一样努力啊，然后以前就会内耗，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还拼命的帮这个领导说好话啊，真心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后面离开了反而哎觉得好像在就是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跳脱出那个环境才能看清啊。
0: 就是你看站在老板的角度，他当然会希望你员工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以这样那样，就他那个角度他没有错，他没有错，因为他是老板，但是你在员工的角度你可能会希望啊，我想要休息，我想要不要二十四小时都在全力的工作，你也没有错，但是你要想清楚就是我想要的是什么，
1: 立场的问题啊，非常罗瑞这个说的其实就是很现实的生活当中大家很经常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职场上面的一些内耗和焦虑。那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去调整自己心态的，还有就是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就是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罗瑞来说了，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觉得你那个朋友大逆不道他说自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
1: 对，他说我这个字最主要就是加引号，就我就是做自己，其实就是做自己是最重要的。
0: 所以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差不多是相同的年纪，八零后九零后，就到我们这一辈其实我们开始有了一些这种意识的觉醒。
1: 对，
0: 我的意识的觉醒。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大概是六零七零甚至五零，就他们是真的很多父母是牺牲了自己，然后呢去成就了长辈或者是他人。
1: 其实我为什么我跟你讲，我到了这个年纪开始反而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洒脱啊，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内耗，就是因为现在你对就是刚才像伦说的我这个字很重要，我对自己不是特别满意，我才会容易这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按我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的，但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了很多的因素，就像你刚才说的，考虑到长辈啊，考虑到其他，考虑到世俗的观念，考虑到种种之后，我选择了一个好像世俗当中觉得
0: 没有错的，
1: 没有错的比较好的一条路啊，按部就班的，这就是该有的生活的路，但其实这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会有的时候会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一点不甘心吧。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你可能也很难有很大的变动了。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在没有孩子之前我觉得可能你的可能性还多一些，有了孩子之后真的就是各种的更受限制，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大方向上我们可能很难会有大变动了，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些小事上我选择
1: 做点小改动。
0: 对，我可以选择做我自己。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听一下伦的留言这一条哈，来。
2: 但是我有点惊讶的就是他是跟某某人一样， 很

0: 是不是？但问题是，那个某某人是他老婆啊，然后包括他之前在公司里面对另外一个男孩子也是这样说，所以老公就说，你老板说这种话的话，就感觉有点很幼稚。
1: 明白，就是说到职场的这种领导的要求哈，希望你像某某人一样努力，某某人怎么样，就这种话听多了以后，说实话，
2: 就某某人刚好是他的是老板娘，他说某某人是老板娘啊，
1: 好吧，好嘞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广泛的海贝存在。上期节目我们讨论到了上古时代贝壳为何没能成为古中国的货币，是因为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到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从经文中可知，是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候选物。然后由于供应短缺以及远距离长途运输的巨大成本，海贝只能成为贵重物，并保持着贵重物的地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而成为货币。正是由于海贝价值高昂，它们基本上在贵族阶层间流转，无法深入平民阶层，因此海贝很少在商周时期的平民生活遗址或者平民的墓中被发现。为什么海贝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却没能成为钱呢？这距离是个关键问题。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海贝。而海贝的产地马尔代夫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印度洋岛屿到中国要经过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因此啊，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运输成本过高，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货币的可能性。海贝的稀缺性使得中国和印度的海贝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在印度由于相对充足的供应，海贝转化为小额货币。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解决供给问题，海贝的显著稀缺性使得它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贵重品，是财富的象征，而不能成为交换媒介。所以商周时期的各个王国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制造各种仿贝，特别是铜贝，它完美地结合了海贝和金属铜这两种货币候选物的优点，克服了海贝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通用货币的问题。

0: 挺多的，也给了很多的小方法，比如说什么呢，考虑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包括像是我们刚刚说的聚焦在每一件的小事上，对，然后呢不要把别人人生的标准当做你自己的标准，
1: 哎，对，不要进入别人的评价体系，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不是任性也不是叛逆啊，其实是给我们情绪一个松绑，而且就是人生有的时候我身边有的朋友就是那种喜欢把自己填得满满当当的，他就觉得人生我一定要就是好像拼出个什么呀，奋斗出个什么呀，就特别的每天好像都需要给自己，他不敢让自己休息下来，不舍得让自己有那种休闲的时间，其实他们就说其实你要给自己的人生留白，你有留白才有无限的可能，
0: 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有感受，昨天晚上刚刚看了这样的一个漫画，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就是他可能坐动车坐高铁或者出去旅行他都要带一本书，然后完了以后呢觉得他应该要利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精进一下自己，但是实际上呢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没有时间看书，然后呢比如说在
1: 很忙，
0: 对，比如说在休息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我应该要利用今天早上我要去锻个炼去运动一下，但是他唯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太会停下来真正的休息一下瘫痪一下，比如说我玩一会儿小游戏，或者说我就是放空坐在那儿待一个上午，

0: 对，
1: 嗯，
0: 人生那么长，对不对？
1: 对，
0: 你可能有非常多的时间，你是要去奋斗、去努力的、
1: 嗯。
0: 你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点空白的时间，做你自己喜欢的、
1: 嗯，
0: 或者说放松一下自己，这样的话才能够走得更远嘛。
1: 是的，而且生活当中啊，成功是没有一个范本的。
0: 对，
1: 不是说我要活成那样子才是成功，或者哪某样某样的人我特别羡慕，其实都没有必要。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开心，能够活出自己的我啊，就那个双引号我，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了。
0: 最后的话呢，我刚好，因为我们刚好最后提到了关于成功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就把我家里80岁的外婆对我说的话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她说，你非常非常努力，你就像刚刚阿杰52讲的，我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看一下，然后需要看一下，把原话读一读。
1: 嗯，
0: 等一下哈，我看一下阿杰52是阿杰52吗？
1: 应该
0: 且行且珍惜，对。说现在很多人有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帝又想成仙、
1: 嗯、
0: 就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
1: 就
0: 是他的成功和努力是无上限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的外婆就跟我说，她说你那么努力，你当了皇帝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想怎么样呢？
1: 嗯，
0: 他说人一辈子无非就是一张嘴一张床，你就算今天你成了仙、
1: 嗯、
0: 其实你最后也无非是一张嘴一张床，所以不要被很多的这种物质所绑架了。
1: 是的，
0: 想一想，哎，我真的要的是什么，会让我感到开心的又是什么。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再做这个物质或者金钱奴隶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更自在更轻松、
0: 嗯、
1: 也更自由了，更能活出自己的真我。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停下脚步去想一想，这个不是鸡汤啊、也不是给大家灌鸡汤，其实是真的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
0: 不过挺
1: 好，心灵上的一
0: 些解绑。今天早上我俩是吃的饱饱的了
1: 鸡汤喝的是一碗又一碗、
0: 不过我们的生活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哈、
1: 嗯。是的，
0: 好吧，那我们还是那个观点，我们特别喜欢大家的不同的观点的碰撞、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的来留言，也不要害怕就在这里就被他人所知晓，你可以匿名，然后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期待下一期吧。嗯，拜拜，
1: 下次再见，
0: 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果，过来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
2: 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
1: 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忙又顺啊，给你们点赞。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 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洋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怡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

0: 十座教堂、泛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广泛的海贝存在。上期节目我们讨论到了上古时代贝壳为何没能成为古中国的货币，是因为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到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从经文中可知，是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候选物，然后由于供应短缺以及远距离长途运输的巨大成本，海贝只能成为贵重物，并保持着贵重物的地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而成为货币。正是由于海贝价值高昂，它们基本上在贵族阶层间流转，无法深入平民阶层，因此海贝很少在商周时期的平民生活遗址或者平民的墓中被发现。为什么海贝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却没能成为钱呢？这距离是个关键问题。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海贝。而海贝的产地马尔代夫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印度洋岛屿到中国要经过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因此啊，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运输成本过高，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货币的可能性。海贝的稀缺性使得中国和印度的海贝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在印度由于相对充足的供应，海贝转化为小额货币。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解决供给问题，海贝的显著稀缺性使得它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贵重品，是财富的象征，而不能成为交换媒介。所以商周时期的各个王国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制造各种仿贝，特别是铜贝，它完美地结合了海贝和金属铜这两种货币候选物的优点，克服了海贝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通用货币的问题。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

0: 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多吃六寸所以胡椒炖的肉，加上硬来硬往的大明老杯的之间，有所了炖色焦香的马路，以尊重三马闺蜜，多欢化的酸款堆蜜血独立，经过一黑影，这个鱼的就活络了一笔总裁，吃了炖起白菜白肉，塞到大明老的小巷，就来胡椒楼。更多休闲与新意胡椒楼上，可以看到多靠现挂胡椒乌金的白面，但是莫非花见到爱中人。今天的节目，咱阿带点人这了解胡椒胡椒楼。松动过去巨量邪恶误导的项目，多项目为杜欧互相恶感觉，东西南边写胡椒末，末尾欧对红月，多胡椒末尾，东边以互相恶被称为仙蛋恶，在于西边就来胡椒恶，远恶一道路就来胡椒恶见。到了明王文行地做证的时候，已有天父末年开始创建的迹象，尊金安公像报国的向来，写北朝相末三老罪末，基督欧南老罪末可以通六罪，就连海宋都可以抵接开到向来对风月。于是胡椒末向为胡椒亚拉火屋的集散地干顿顿赞，明清时期胡椒恶见不被称为冤恶色害，胡椒恶冤色流经冤月，回下于婆妹神猫月，龙恶松通是巨量互相恶一所当，多胡椒末末内故卷恶月，月名人叫做莫音月，后因称为多音月。经历过几度损毁几度团圆，到了一九二百年，胡椒恶以及东边的仙蛋恶都被改了丁恶地楼，于是个人做我那一胡椒恶称为胡椒楼，仙蛋恶称为仙蛋楼，胡椒楼的名称也源远至今。胡椒楼的伦端连接的黄花的商业区，为了你独人来自五湖四海游客，有人是去多地老美的巷口远远看，都来一片一黄花，

密有取材，宁静与爽。我呢个高西光，都被弄少多了，就了对对一道老爽。想采集耶，应从虎鲸。关于虎鲸老位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刀枪不入，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可我不是孙悟空。
4: 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防灾减灾日，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广泛的海贝存在。上期节目我们讨论到了上古时代贝壳为何没能成为古中国的货币，是因为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到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从经文中可知，是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候选物。然后由于供应短缺以及远距离长途运输的巨大成本，海贝只能成为贵重物，并保持着贵重物的地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而成为货币。正是由于海贝价值高昂，它们基本上在贵族阶层间流转，无法深入平民阶层，因此海贝很少在商周时期的平民生活遗址或者平民的墓中被发现。为什么海贝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却没能成为钱呢？这距离是个关键问题。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海贝。而海贝的产地马尔代夫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印度洋岛屿到中国要经过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因此啊，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运输成本过高，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货币的可能性。海贝的稀缺性使得中国和印度的海贝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在印度由于相对充足的供应，海贝转化为小额货币。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解决供给问题，海贝的显著稀缺性使得它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贵重品，是财富的象征，而不能成为交换媒介。所以商周时期的各个王国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制造各种仿贝，特别是铜贝，它完美地结合了海贝和金属铜这两种货币候选物的优点，克服了海贝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通用货币的问题。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去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人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夜边话会冷啊，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几日嘅有正趣，看我攞卡我哩啊，也特别多走。
2: 哟，女主我爸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嘅，不卖件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没太，你哪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卡了卡，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院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记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管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用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咪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行之间，一年四季梅顺，美美乌乌嘅景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救车相关位，愿每路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 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 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可我不是孙悟空。
1: 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防灾减灾日，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4: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6: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居乐》，需要请继续欣赏并我跟我播由丁春风播讲。
7: 跟我取之难离别了，我乃整世罗状要地了，敢以明君胆气何人要罗状要关破计划啊，既然要你表先行艺谋，朝来念说话来不了一狗论，只能话狗论举过你些社会念头，天山都远那来狗论就一摆。如果天山狗论你干那啦，如果那里东狗论就多弄，假如我多来不了狗论，你不我错该狗有消炎，偏论个有老种有关门，归假人家的老老。看住我愣着之那片那显微的缺失，故家索性给我去地里了。连在这个胡椒话之间，要你要唱起那个好为女定停了，随时去噶，东西移民跨天山路，遇到了黄色的左岸，你可以准把他上帝关好兵了，你定胆敢先走扩大。如果怕是一对一错，要你瞄下那只的耳根，好为苏珊，要你瞄佢除人命嚟，依度只嚟啊偷佢斗牙，乱嚟一摆外只，叫外国呢，佢留留呢个猎坑，但教我望望下，居所以要你瞄揾呢间房都留留。要你要弄咗你咧，吹干我波啦啊！乱到你先定样嘅，成变面数，海个一百外生腰孙仔咩啦地表呢？干我波错啦哈，累冇攞钱，抖孙你哪边你做咩计料？教见你拉阿六卜，公我那个先定样嘅，成变面数，干我波损咗啦，半冬连两餐都冇。这乃教总管的私人水配奥奶要拿着，你真的理不大我吧？我与你免保双死，要拿着，你该看清楚啦！你难道真的理不大我三根孙子果包吗？哎呀，要你表子眼眼听，干我帮我杀你，没有知你。取之难，哎呀，要老总，你万千不可送我干果波进行炒宝矿，要你表子玩奶轮，狗轮被打狂边啊，有咩搞错居巢？就要玩中干果波宝一下干昂的，干昂的，虽使我要地表。乃至不大，并是我翁翁红爷，哎呀，干翁认为那嘛，所女送妖楼啊！大 看见了咬看要你要取架我不敢你女人口袋定了外人口袋外人口袋要你要摆了你要你要两错的敢我不保戒戒但是我做你咩鬼女的老老人来定了要你标配莫龙西安要你标了你吹老老一错去既然要了假债了要灭了既然华路山单单心里一浪过没个龙头干呕你但中华也麻烦了老人家为难个女长女的一浪头既然我要踩踏之头一浪女的玩你马上军位也要来表真问把你要免见我车乎你单单我没一浪头只没要灭人所踩家华路山山里自民就扯钱了，但是就自民见我去不理到，见我去用那钱啊！自民民就扯大钱来民不啦，最终只能要你表取命，但愿我干好面。呀，敌人咧认得我，知道呢种简单水面，简单水面，干我波句除落威啊！断咗几年磨两字，我呢种路，是啦啦，呢种水面见我去呕啦，地地都捏你啊！靠你啲油！该看那经验是嘛？但各种新经验都背得紧紧的咯。用好之后，伊用手你哦，要你表练够两大架，我话你两你嘅更够惯啦，你要边捞苦嘢啊，把面肉。所搞把面肉，但你话讲你两衰啦，为难讲为难嘛，为难讲为难嘛，系嘅现实。里边呢间数数年更戆嘅哪一？是你好你啊对那边的事啊弄个压力啊搬了你。强你都没有用用。过了工人啊比你讲树林的讲你。所罗那狗要你标准的施工。这里讲你现在表面。女人比要你表演西归陪古人你。那个比是何接待讲你。过偶然来跑出去变动。的但你那我要为你老豆，所教大头拉唔住个矮呀！你要成碌矮字万粗啊！摆那啲咩要除啦？哎呀！切呀呀，帮到你要你边个钱咁俾听？公为了奸我你两样币，人死鬼冇过你呢！这啲嘢是好面貌，炒股可恶难讲言之，但。要你了看啊嘛，你打紧了我讲啊，兄弟，你班去啊要嘛，难都滑噶，嚟一间惨嚟一间错冇咧啫，你呼碰我，好嘢啊，唔一间要你标低咗，官务反正你硬嗌噶，碰边都唔搞，搞我波司令，搞我面，小路家上过边都遇住下死啊！傻傻不落佢度咩大？但是你话边都唔少年，傻少年前路但看人脸片隔来变化来，哎用片开始人招人俾面，但讲我十八年看人脸片隔来言语解，除嘅请了新人，新人请哪里路？谁新人啊？俾你哋咯。佢要怕死阿爹呢呀，但系咪真地票？一件攞系我而家咁嘅讲做嚟管呢事啊？但我个嗰种先万皮哟，好大表表现在好嘢啊！哎你，而家咬住时间，导致你屋过我办呢家，要你表好大喺我，是啦你敢干我噃？导致华文嘅艰难被万嘢嚟相告地。贵姐来咬，干我把口子里把面我撕烂，打说那个宋华三月有令，是了你姐啊，有数干他，完全没要点啊了王眼，哎呀！
8: 新古今来要偷探气。你家转财呀，三我要你硬
7: 漂洋过海，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10万8千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刀上不入，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

太大处地许到一时光啊，我一生有心啊，洪家地表催问了爱人，以那年送书阿见之音啊，便立红娘带我看待，看来他是另一话书记话，取缔兵器，叫居呢之书啊，双方有些汗，你开战呢话，地标求我，等于战业，叫名字欧我，结霸也艰难啊。走在楚国，水泡无奈，回言无地，来断顺之鸭，都打国博，瘫痪何晒，打我来死，都为老阿里话，世上闹天，闹了千年鸭，居多处一，再加地路鸭。不免君帅输好了再回，叫大千岁到一公一合心酸爱玉干了国博，这大可干地表收入啊，输入那等口子里没了啦，老天爷用你鼓锣斗你来锤，今天老天来世湖南人谢你一千，到你个五个吧。如果那兵法大搞一千岁，不说那名的官兵啊，爱与繁荣。过去让你打打家伙啊，敢入来表彰我那个，一个，顺手啦，漂洋过海离开湖州，你搞台湾无底事系道观的啊。吃了龙肉，最后叫大二官半仔回荡湖州，要做英雄啊，光耀莫美。一个，谢说老天爷用多债钱的锤，烧那矮上军老天前面，在你眼里龙王叫大千岁，以后世日佢咪波上面的官兵啊，一个也咬我哋，为哥你知嘢啊，你佢啲功劳啊！台湾的魔女假小兵，对，湖南对人军事面就弄不，但二老爷的咩话，湖南的军事面就走鸡乌鸦嘛，被弄下在一来的，吕氏为要来表兵夜地，两个吹嚟夜斗都嘛下在一来，咩话呢？一个，全嚟烧那先诶嗰地，王哥哥大。但你说的一定是不了，我说你什么你爱啊，但你都摆到我说我是女所一件，总论前女所一件女可就女所难命。

0: 了，我的眼睛里一眼只话给你讲，没毛病你没唱啊。
1: 哈，
0: 谁干住就知啊不了。像你老啊，换你个干住嘴锁你，结果要你表老到，吹干我帮你一拉呀你，点会女仔一拉呀？我为佢女错运未唱啊。但女错咧讲，女眼镜知啊佢公啊，知啊佢公，干我帮人留嘅，吹空你阿哥嗦咯。跟随老天四面在路往的带，识识噶女仔你知啊不爱。被气死哥哥出跑，换错了欧树贵诶哥哥，住在绿锦地庙竟然被埋吹灵耳动动吧，为依罗依罗，这系咩人？那阿平那阿毛啊就煎熬啊，乌兰为依罗，原本能原咩原绿阿气啊就，杀了冤大差，大陆乌兰主下。因为多数列祭先家，那要依靠所说之力，傻罗王傻罗大，傻傻王子细如掌，因死不恶。掌，你们一定不了，会懂人怪异为那里虎的，那要怪异之力，因为多加吓你啊，凄死。但要转下来去。只得干我把军水留天上面，留天所里打出那刀，了所里只我打贪污，所里只我白，靠打干我把你眼面咯，留天也很强，佢干我把做下来嘢丢了底运，到留天上面就弄破阿眉咧，新工之力护照安你呢。第二部你用仔好嘛，我你呢？讲到我当先结婚送花是让英国三年有令，首先我就我你呢心静不息，端着所有亲戚，端着鸭，端着龙呢。当先部呢，是第二部你用为老板，家住皇冠的苏亚一托呢，必然将你为应这个乱世干了空啊！看了嘛，一定会记得，就用完端机别气，靠这边把面我呢，面我上也把面我下了锁空。过九年我奶奶三年王世阳，老马并不断冲，再搞遇见三年鬼，只得我奶奶被我生难个冤女，你老爷爱弄爱女爱公爱我，熬住个正女啊！让你头毛咩啦？我讲住那是天雷败，而你呸！我奶奶我家财务啊，出天就话几多咩大，既然做起来，免难做接。一路住到个庐山呢，被魔跌崩，叫入何灵教死难远离。今年三年魔去做嘅，我原来系你财务奶奶教发亮啊！够个济我嘛？依两爱女爱我阿杜诶，拉阿兰基几时啊老？我系三年魔，一排女战汉，佢艰难为老了你个女朋友，够阿济我嘛？我系依两是总话，使你你系兵诶保你安，攞你人出来同我压何卡哩？摸下我卡哩攰下我哩，拉阿兹我那是乌眉。只啊，看见老左眼不离左眼，但你看老马对错了，不落暗红小儿，女靠个人我呢，莫端错。人家自然多赖你呀，我看你啊，可惜又何卡呢？但是老妹，所端错看见你个人我呢，莫端错。你老一点一计，一计看你啊，可强，想要你个作皮可啦，老马别用，会好干净人用贵如何？别用一下人家，谁能有女啊在有嘛？我那那天哪，哎呦啥尼么？路都你人家搞路夫人，谁能有女？真世间啥尼么？王子，白那林就弄错了。

0: 上了罗有问题路准备断崖凹沉可卡了给你去哎呀妈呀我正经永远在线断做母亲凹了灰断凹沉一妈那这辈子写了凹装好顶你该说那么呢我妈妈的军规呀拿来多十八来公安所爱过军规看人家没有就看的了那呀阿我搞来门前被救死你女可搞来白说你救对不对但是被你我的人情中心老一包令行长的女没有美男妹我是跟你哈我是跟男仔嘛东行压和卡里但你老婆有人摸那个美地面咬一顿第二可能连锁男人都马龙但你看有了半年就搞错但老一岁拿错就搞我的所以叫叫练步搞来叫真叫功课啊凹青第二伯女翁你凹青之君因为我们所开始人搞凹青不知叫定叫连环混乱管包落叫之路取经啊只是将来家做到三年归时人都没断归时人瞬间求我落马亏我马亏我我我女孩子跟等人去路出用中的人一定不会离来的当时老板秋阳到了我们印度呢说我不晒路啊那来可见来的知我爱你对他最感激你的送你两个我他家也是很好我家真心给去路啊只要听见了论他们相应个乱个的嘛归偶尔来这间兄弟被门窗开了门从今啊哎呀妖精奇毛虎你竟然有命死了你啊奇毛虎妈女做也在丁家伯女翁从顿打出状况照了三个女人撞脸门关令带来逃亡他女人共一马板道制冲竟然带你一段年长女姨妈家只念公安四段王姨妈死亡因此你没变事哎呀
1: 难见你女女性红楼罗安安静罗泪转化马上来你呀呀进火竟然你有没人对你敢定真不该到脸你好威胁家都水牌到你敢让啊你做女君也做真业我用妖精断大心意啊难带女叫敢乱夜妈多欢姐姐母女里应啊谁笑会叫记得陪行送开时间啊见我也杀你啊都打魔剑铁的东坡莫让你看女爱啥么你啊碎的妖精心机了都变呀呀亲爱端着我啦哎呀半冬未落见了西路啊最难大院里对人论啊那么担心先查照顾你老了今年命归乌啊 既然是了命，你端出了快些公堂啊，不按当冤啊，哪敢为红红告别你啊，你能贴起格外情路啊。妈，论情义的好为欲取红楼，妈今天是个公安律师的优点，为了看在先杀担心连锁温柔的余女，抛在不用给你哇哇大事快些姑娘，你欲报公大家休怪为诺多结成爬绿妖精，公问起路惹你个人管了吗？我那天去谋三次啊，天哪几路安谋啊，管包八双叫叫你人放叫啊，讲何几配人，讲何几配人，只那你公叫住都安不安了，公在我骂你也开欧青傻到弄少给你教几配人，所教几配人的千年只落地取之难不能的其他人，但我的老所叫几难其他人，你那丫鬟这间村子阿爷别问，你没去一百女家见哪里人了，你带你爱看门见这女家，哎呀所叫眼见你来多处留美多去家境啊，在我妈归家打我见你随我一节要谁家翁英啊，你那哪天公家我啊表妹何为你女来女啊恋我家妹苏烈来君主啊精神超人并起班苏啊所叫哪天超罪难你此桥声音几到咩地方几绿到念孤地强力啊无绿说你哦何等见你啊姑妈喊声干了许苦家政才工要绿心意啊谁笑一叫教外出你啊真见动听昂里心愿啊别为念笑保地谢来三杯是要喝度的句啊真见做啦教你昂来念在一表多接家些面不但居住欧牛来红尘一来列家生死不明啊同有国宝三度来轮转故里敢表露爱恩电浪啊感情雄音九曲断好满天那愁无来的红啊再讲姑妈念过了妈呀你来就到谁请你呀你弄来玩脸要依靠你呀你那女士在上正天路啊见男士了没搞外出你呀干女鬼才企着一边啊公换前路干了旧局才跑零零结结啦。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广泛的海贝存在。上期节目我们讨论到了上古时代贝壳为何没能成为古中国的货币，是因为

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到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从经文中可知，是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候选物。然后，由于供应短缺以及远距离长途运输的巨大成本，海贝只能成为贵重物，并保持着贵重物的地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而成为货币。正是由于海贝价值高昂，它们基本上在贵族阶层间流转，无法深入平民阶层，因此海贝很少在商周时期的平民生活遗址或者平民的墓中被发现。为什么海贝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却没能成为钱呢？这距离是个关键问题。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海贝。而海贝的产地马尔代夫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印度洋岛屿到中国要经过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因此啊，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运输成本过高，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货币的可能性。海贝的稀缺性使得中国和印度的海贝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在印度，由于相对充足的供应，海贝转化为小额货币。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解决供给问题，海贝的显著稀缺性使得它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贵重品，是财富的象征，而不能成为交换媒介。所以商周时期的各个王国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制造各种仿贝，特别是铜贝，它完美地结合了海贝和金属铜这两种货币候选物的优点，克服了海贝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通用货币的问题。

0: 讲你讲哦，莫真方便。我跟你一搞计划你只别摊电器咩？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拜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拜多颜料，正晒你玫瑰，拜给你讲不正确，好莫多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我辈东一望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能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来养我给考进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考的生要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订到第二两地里哈车订多黑脑给你能见你见哦没好呀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没住哎，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也，没那也，计划订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给你，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你两你套破都破也比较好。好啦好啦，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一号啊，没人总往过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哥，给我的吧，越拉吧。你你多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问爱哟、哦。不过你问考虑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心外打心外打，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约啊。
0: 我养你都要蛮硬倒啊，是佢每朝咪方便朋友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爷。你反正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佬，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伊个那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去接娘哦？看人你个那都好好门口地区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真真济。系那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那娃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的生活给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翁命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 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类。

0: 直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斗胜不辱，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 可我不是孙悟空，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防灾减灾日，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是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99.3 Favor Radio。
1: 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108000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刀上不入，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可我不是孙悟空。
2: 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防灾减灾日，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3: 5 4 3 2 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4: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5: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6: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7: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4: 对，小朋友们真棒。
5: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周二的傍晚，各位下班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就是特别开心的高明高拉总。
0: 哎呦，今天为什么格外开心呢？
1: 今天格外开心就是因为敏超咱们6-0嘛。
0: 啊，你的骄傲啊。
1: 我们叫敏超6-0啊。
0: 哎还是不错的啊。昨天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消息了，当时我和陆总还在隔空的 Q 一下高老师。
1: 哦。
0: 哎，高老师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拍手称赞，
1: 因为我在大明街是全程要转播这个
0: 啊，能看实时的看
1: 得到，对，实时看啊，每进一个球啊，我都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0: 是吧？
1: 对啊，咱们跟这个南平也算是兄弟嘛，是吧？
0: 哎呦，
1: 啊，就是真的就是，但是呢，你说是。你说感觉来了，
0: 嗯，
1: 劲儿也上来了，
0: 情绪到位了，
1: 情绪也到了，
0: 嗯，
1: 对方也配合了，
0: 哎呀，
1: 咱们自己的那个状态也起来了，
0: 挺好。
1: 你说咱不踢个6-0，我觉得都对不起自己个儿，是不是？
0: 虽然说这个成绩很亮眼，但是我们谦虚谦虚，哎呀，正常发挥，正常发挥。
1: 希望咱们不是说每场都6-0吧，只要每场能拿3分能赢，我觉得就挺好了。
0: 年年有今日，
1: 对对对，
0: 岁岁有今朝。
1: 别管是主场还是客场，咱能够一直赢下去。希望咱们福州队在闽超上呢能够这个越战越勇吧。
0: 哎，真好，
1: 是不是啊？
0: 一路稳赢，
1: 嗯
0: 啊，稳稳的，很贴心，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再赶上了这两天咱们福州的这个天也不错。
0: 嗯，
1: 对，
0: 嗯，
1: 你看福州就是很奇怪，你没发现？
0: 嗯，
1: 这个闽超之前的时候又下雨，
0: 嗯，
1: 然后呢就闽超的时候，哎，反而天还特别好。
0: 哎，还真是，
1: 那天就没怎么下雨嘛，
0: 好神奇，
1: 对不对？稍微下了，就是我在大明街那边稍微下了一丢丢的小雨，
0: 毛毛雨，
1: 但是一看那个闵超那边一进球啊，
0: 哎呀，
1: 他也就停了。
0: 这命运都跟着给力了，
1: 是不是？
0: 我觉得
1: 好事，
0: 真是天时地利加人和，
1: 是不是？嗯，
0: 好事就得慢慢磨。
1: 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要是这场比赛再不赢的话，
0: 嗯，
1: 我就下去踢了，
0: 嗯，你就上场了，
1: 你哥就复出了，
0: 是吧？
1: 那当年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那也是长春市少儿体校足球队的，
0: 哎呀，也有这方面基础。
1: 那当然了，原来咱也踢过足球，
0: 哥，战绩如何？
1: 后来被人当球踢了。
0: 从此广播界多了一位人才，
1: 是是是，
0: 对吧？
1: 而且我当时，我就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有讲过我的从业经历，
0: 嗯，
1: 就是我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0: 因为在足球各方面条件不具备，
1: 哎，
0: 但是因为特别热爱，所以特别希望能成为一个足球解说员，
1: 哎，是是是，
0: 才干的这一行，
1: 没错，心怀理想。
0: 虽然说现在呢，这个闵超的现场没有请我去做现场的主持，
1: 他的损失，
0: 但是咱也在第二现场，也算得上是发光发热了，
1: 哎，真好，
0: 圆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了，
1: 对吧？这何尝不是一种圆梦呢？
0: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希望啊，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的领导，如果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
1: 是吧？
0: 对呀，是金子，你就让他在咱们的闵超的赛场上发光吧，
1: 闪闪发光，不灵不灵的，
0: 对不对？
1: 对吧？
0: 哎，
1: 我们可没说啊，我们可没说说请我身边这位极其专业，
0: 对，
1: 我们可没说说不请是你主办方的损失，
0: 对，没说，
1: 没说吧，
0: 句句都没说，但是句句都说到点儿上了，
1: 是吧？
0: 哎，各位亲爱的闵超的领导们啊，
1: 我没说啊，
0: 如果想要找我合作的话呢，我们的电话报一下。
1: 8837-1717，
0: 8837-1717，我的经纪人，他的名字叫做丹丹，
1: 哎呀，丹姐
0: 正在蓄势待发嘛，
1: 是呗，
0: 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小菜菜也发挥一下余热嘛，
1: 对对对，
0: 现场
1: 我打个辅助什么，
0: 跳个当个拉拉舞的那个，
1: 那叫那个拉拉队
0: 啊，拉拉队
1: 啊，
0: 拉拉队，
1: 拉丁舞，
0: 拉拉队跳的就是拉拉舞吗？
1: 拉丁舞
0: 啊，是拉丁舞，
1: 也没有啦，就是
0: 那个助，就是那个
1: 拉拉，
0: 那个叫做助威舞
1: 啊，拿那个小穗儿啊什么的，咔咔的。
0: 对，那这比较出圈的，你像漳州的，然后呢，像那个广东那边啊，有梅州的，他们那个也特别的有名，就是穿着那种茶衫的小妹那种的，
1: 客都。
0: 哎，对对，也特别，就是最近都特别特别的出圈，
1: 真好，
0: 特别出圈。
1: 所以你看看组委会请我们两个多好，
0: 这福州。福州我们请菜菜出山，对不对？他那个又扮演什么茶山小妹嘛，然后那个漳州是水仙花嘛，
1: 我都行。
0: 那我们福州咱们派出的是
1: 炮仗花，
0: 茉莉花有点不太像啊。
1: 啥花？
0: 爆米花。
1: 求生欲啊，这是
0: 爆米花
1: 啊。
0: 那你还能
1: 买一送一？
0: 我本来说我们就不派花了，我说我们派大鱼丸。
1: 我都说了炮仗花也行，
0: 炮仗花不是咱们福州市花，咱们派肯定要派茉莉花、
1: 爆米花、
0: 爆米花
1: 都是白色辈的啊。
0: 爆米花行、
1: 哎，挺好，挺好的啊。这买一送一这事儿还挺值得。
0: 挺好，挺好。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两天福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吧？好吧，
1: 今天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应景啊，中午的时候大太阳。
0: 你看我们这天气啊，就是因为你看咱们福州这赢了南平6-0，你看今天天气预报特意还关注了一下南平的最高气温。
1: 这小编真有心，
0: 这是把南平打红温了，这是啊！
1: 人家说这多不好啊，
0: 不好，是有点不太，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1: 对吧？这显得我们多那个呀，是不是？那我播一下子吧。
0: 对，主要的问题是情绪到位了，确实
1: 是
0: 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1: 哎，今天福州南平的最高气温30度，
0: 南平就这么的就6-0之后，南平就划到福州来了。
1: 我真怀疑，就是今天的小编是不是就是。看这个现场，故意的。
0: 南平因为0-6输给了福州，所以南平就划到福州了，
1: 是吧？
0: 归福州管了。
1: 严厉批评，哎，就是午后呢，闷热感还是十足的。但是明天的时候呢，随着雨水的打压，最高气温预计还会有所下滑，体感偏凉。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会有一个新一波的华南准静止风形成。那受它的影响呢，我们福州各地还是会有降雨的。那其中呢，明天到后天降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1: 本周呢预计16号到17号封面逐渐入海，福州的各个天气呢也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会有小雨。
0: 那么春夏交际的时节呢，天气就像孩子的脸，那真的是说变就变啊。
1: 哎，没错，
0: 晴雨切换频繁，强对流天气也比较频繁。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了。
1: 哎，是的，
0: 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很重要啊。
1: 哎，没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开场就是提前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的好心情，然后顺便呢，天天都是好天气。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到嘴外号高有才了。
0: 哎，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2026年5月12号，跟大家来一一盘点一下。就首先今天有哪个不一般呢？今天是国际护士节
1: 啊。国际护士节。
0: 哎，是的是的。那在此呢，我们节目组也是向可亲可敬可爱的白衣T

0: 天使们送上最诚挚的问候。
1: 是是是啊，那个叫什么什么奖，南丁格尔奖
0: 啊，南丁格尔奖，
1: 南丁格尔奖，
0: 没错没错，
1: 就是赞美咱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的。其实护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0: 哎，真的。
1: 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一些影视剧里边呢，会把这个护士的这个行业哈，给他就是描述的
0: 娱乐化了，有点
1: 娱乐描述的，就是让大家呢会有很多的那种白月光的感觉。
0: 哎，
1: 但是你真正的在医院里边，你跟他们打交道，你接触了，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0: 很繁琐，
1: 很多的那种的，就是尤其是那种，就是要那个就是照顾，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病情的一些这样的医护啊，他基本上没有休息的，就整个晚上啊都是很忙碌的，一天两班倒，有的还三班倒，所以很多的护士呢，他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焦虑啊、内分泌失调啊等等等等，其实是很辛苦的。
0: 哎，没错，就是即使是说自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护士们还要去照顾病人们，
1: 就不像大家想象当中影视剧当中的那个护士姐姐长得很漂亮。还带着光，后面还伴随着那种浪漫的音乐，擦浪嘿呦的给你扎针，不是的，
0: 人家很累的，
1: 是的，很辛苦、啊、
0: 对吧对吧。就是我私以为哈，虽然说各行各业都不容易，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感慨，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包括说家里的亲人在做护理工作的，然后我会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他能把护士做好，他真的可以干好很多行业。
1: 我跟你讲，他是需要你有非常强的情绪的这种控制能力，
0: 对，
1: 也就是需要你是一个极度情绪稳定的人，
0: 你不能惊慌，不能先崩溃，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着急
0: 啊，对，
1: 不能发火，
0: 对对对，要稳定。
1: 哎呦，您看那个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黑龙江的一个、就是养老院的一个，她是那女孩，她就是个网红，她就拍自己的日常，你就看她每天跟那些爷爷奶奶们的那种交流啊，哎呦，而且有的时候那个人上岁数，有的时候他会像小孩一样的，
0: 是
1: 会发脾气啊，会撒娇啊，会不配合等等等等，他就要像哄小孩一样的，
0: 你要有耐心，
1: 那个叫真正是做到了如沐春风啊。
0: 是的是的，
1: 让我的话我真做不到啊，
0: 对吧。
1: 就我旁边咱就不说这个老头老太太了，就小菜菜在节目当中要给我翻脸要给我脸子看，我当场我就翻，我这个暴脾气。
0: 哎哥，真的，我啥时候
1: 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
0: 哎，我看看我啥时候，我尝试一下，我在高老师的红线上来跳跳舞，我在节目里也跟高老师翻个脸，看看高老师的底线在哪。
1: 这咱就说，你就说，如果说这是你说这小菜菜这个性格，就我现在是个糟老头子，
0: 哎，
1: 他能伺候我？
0: 哥，你太了解我了。
1: 小菜菜，
0: 干！不行不行，
1: 来，
0: 原形毕露了，原形。
1: 给大爷我翻个身。
0: 哥，你老了就这样啊？太难伺候了啊！
1: 我是不是你大爷？
0: 大爷还是大爷？
1: 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0: 哎，
1: 来给我翻个身。
0: 哎呀，
1: 来给我滚一个。
0: 反了你了。
1: 这咱真来不了。这说实话，
0: 哎、
1: 这个真的
0: 不容易，不容易。
1: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不要小看了。就那天我记得上周咱俩做节目，不是讲到那个。就是那个未来教育这一块，
0: 是是是。
1: 其实我当时也有提到了，咱们福州啊护理这个，真的是 AI， 我觉得没办法替代了，因为它没有温度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而且就是据我们了解啊，因为护士还有一个辛苦点在于什么呢？一是要经常白班夜班来回倒，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也要日常来讲去准备无休止的业务考核。
1: 对，
0: 就是他休息的时候他要准备考试。
1: 你不要以为他闲着就闲着，他要考试的。
0: 对，
1: 他那个就是一段时间他要业务考核
0: 题海、啊、
1: 你如果没过的话你还上不了岗。
0: 是，
1: 哎，
0: 据说护理的业务考核除了说医学知识，然后护理和急救知识，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呢，像这个病房的床铺的一些收拾方法，就是你要快速的给病人去换这个被单啊、被罩啊，然后清理病房啊，就有的时候护士也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就还好我没找对象找一个护理专业的，要不我不在家里边天天给他做。
0: 人家下班了还上班，
1: 下班了就说哎躺下，下一个节目换尿布。
0: 哎
1: 啊，
0: 哎，护士的家属据说也要配合护士当患者。
1: 晚上睡觉睡的时候，哎，突然就感觉是不是蚊子咬一下？一看我，一看我老婆正在给我打针呢，
0: 练习扎针呢。
1: 别动啊！
0: 嗯，
1: 别动啊！你看， 又扎歪了。
0: 家属得配合一下。
1: 我还得配合出事。
0: 对吧？啊，哎，多少？我不知道我们听友朋友有没有就是护士的亲属。

0: 就是日常要不要也配，
1: 护理的，
0: 对对对，也要配合一下。而且我发现就是护士真的集医学，
1: 嗯，
0: 然后护理学，
1: 嗯，
0: 管理学，
1: 嗯，
0: 心理学于一体。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真的觉得护士是很伟大的，就是
0: 厉害厉害，
1: 可以称得上，就是配得上这四个字，叫做白衣天使。
0: 哎，是喽。而且我觉得护士朋友其实也是无冕之王。
1: 看来这个果果应该是一个护理工作吧？
0: 他说谢谢谢谢谢谢
1: 啊，是早上9:36发的。
0: 当然，我们也像也当他是护士朋友了，
1: 跟我们这节目没关系啊。
0: 哎，我也特好奇，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聊，就是您接触过的，您有真心感触过的，觉得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一个行业，就是虽然说360行都不容易。
1: 那我觉得其实那咱们就各行说各行的辛苦吧。
0: 谁先来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跟我
1: 们
0: 吐槽。
1: 咱
0: 们
1: 就说你说干我们这个电台主持人的，大家觉得挺简单的，两个人在这嘻嘻哈哈，
0: 得不得？
1: 谁知道我们的苦啊？
0: 哦，不容易啊！
1: 你像小菜菜，
0: 嗯，
1: 上早班，
0: 嗯，
1: 7点的节目，
0: 嗯，
1: 5点多钟就要从床上爬起来。他上街的时候，扫马路的大姨还没上班呢，是不是？
0: 那破防了。
1: 有的时候说，那有没有吃早饭呢？
0: 嗯，
1: 早上5点多钟吃啥早饭？
0: 摸家袋。
1: 早餐。就是清晨的露水和马路上的尘灰。
0: 十年饮冰，难凉
1: 的
0: 血呀，
1: 对不对？然后呢，这做节目做到一半的时候，还要忍着那种啊生理上的，因为它饿呀，咕噜咕噜叫啊。
0: 对，
1: 那叫的话，那个声音它会传出来，还有压抑着，
0: 没错，
1: 还有压抑着自己的肠胃。
0: 泪水，
1: 对，
0: 嗯，
1: 做节目做到中间的时候，放广告的时候，放歌的时候，明明很困，
0: 是，
1: 还要拿着牙签扎自己的下巴，
0: 哎呀，
1: 要不然的话就怕广告之间呢睡着了，
0: 头悬梁，
1: 造成播出事故不算什么，
0: 哦，
1: 主要的问题是下一段的节目回来之后，大家听不到他那悦耳的声音和传递出去的信息，
0: 哎呦，
1: 太对不起群众了，
0: 哥，我忽然觉得我好伟大呀，
1: 是不是伟大？
0: 是吧？
1: 辛不辛苦？
0: 辛苦，辛苦，
1: 是不是值得赞许吧？
0: 值得。
1: 所以有记者节没毛病吧？
0: 哦，没毛病，
1: 对不对？
0: 记者朋友更是了，风里来雨里去，工作休息没规律。
1: 记者主持人，我们都是一家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很辛苦的，
0: 是吧？
1: 是。
0: 哎，好像不容易的职业都是设立一个节了，你像这个护士节
1: 啊，
0: 记者节，还有一个职业节叫教师节，
1: 教师节，
0: 对吧？
1: 还有一个节我不理解，
0: 嗯。
1: 圣诞节，不是这老爷子一年就上这一天班，凭什么给他设个节？
0: 是呗，给他换个。
1: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这么辛苦啊，我们才混个节，
0: 对吧？
1: 那个记者节啊，
0: 妇女
1: 护士节啊，
0: 对
1: 对不对？他一年就上一天班，凭什么给他个节？
0: 是吗？
1: 不公平，
0: 改了，
1: 是不是不公平？不合理吧？
0: 啊，就是我觉得其实还会有一些行业啊。非常辛苦，特别不容易，然后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工作和休息都没有规律，昼夜颠倒。看看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期待着可以设立越来越多和职业相关的节，
1: 对
0: 对吧？哪个职业有节，哪个职业
1: 放下。我们直播间里边的有从事这个医护行业的，今天是你们的节日啊，
0: 大家
1: 可以在我们节目来报个到，你说，哎，你可以简单的说我是白衣天使，后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给你提供个那个什么酒精的，
0: 哎呦，
1: 100块钱的，
0: 对对对，
1: 体验卡，对。就是您总伺候别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伺候伺候您，
0: 呜呼，
1: 怎么样？
0: 推拿一下子，
1: 我去给你翻身。
0: 这次换您躺床上，
1: 对，我给您换掉，不是，没必要，不至于，不至于，
0: 是是，
1: 我给您按按脚，
0: 嗯，
1: 我给您捶捶背，
0: 涂个精油啥的，
1: 我给您掏个耳，
0: 嗯，哎呀，多舒服啊！
1: 这样，
0: 就是护士的职业病，确实，其实也包括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四肢酸痛啊，啊，到时候都可以去调理调理啊，啊，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您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今天呢，我们继续抽取幸运听友，送您新酒精养生会所的100元代金券一份。

0: 爱看我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各位好，我是静林。
3: 各位好，我是高明。
2: 哎，有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了，
3: 刘老师说，哎呀，这个二位主播，我老婆是护士，
2: 哦，
3: 但她没时间听广播，可以，我可以帮她领吗？
2: 啊，您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送您一份。
3: 是，倒是可以，但刘老师啊，咱们这个事儿呢，必须如实的跟你老婆说，别到时候呢，明明是给你老婆的，结果被你给用了。
2: 那不能
3: 哈，
2: 哦，人家是宠老婆的好男人。
3: 还有就是呢，这老婆如果是在岗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建议医院的病房里边呢，这个安一个这个小广播啊，
2: 哎呦，
3: 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给病人带来欢乐，
2: 对，逗病人呵呵笑，
3: 对对对对啊，那有的做刚做完手术的病房不方便，
2: 那就不播了，
3: 容易那个伤口，是不是？
2: 是是是，
3: 这个咱还是懂的，
2: 咱们这是病人关怀，
3: 咱还是懂的。
2: 哎，还是不错的。哎呀，真的是说到这个白衣天使的不容易啊，因为我表妹呢，就是白衣天使。
3: 咱表妹是？
2: 就是护士。
3: 护士。
2: 我
3: 会不会经常有人会那个见着他，就是他劝人家说，哎，你要小心肝啊，然后对，
2: 小宝贝儿啊，还好啦，他工作确实是太忙了，但是我就是身为他姐，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当年上学的时候，天哪，我觉得能学这个专业，首先你要有勇气，
3: 是不是？
2: 就是他们有一门课叫实践课，然后这个实验课是干嘛呢？就是有真实的打针和抽血，然后包括说各种各样的道具，
3: 是
2: 啊，做穿刺的道具，然后也有模具供他们实验，但是呢，你要是想考核通过的话，就是或者是课堂练习的话，你免不了同学和同学之间互相扎。就是拿真人去扎哦，就是互相搭档。比如说今天我和高老师一组了，然后那我们俩搭档吧，我扎高老师，
3: 是
2: 啊，明天高老师扎我。
3: 我跟你说，这西医的还好呢，您要是知道这学中医的，学中医的同学之间那可不是扎一针呢。
2: 太难了，
3: 因为学中医有一门课是针灸啊。
2: 啊，对对对，
3: 那老师这一堂课夸夸夸100来针呢。
2: 哎呀，
3: 下了课之后，我跟小菜菜，我们俩互

0: 哎呀。
1: 那些年我们一起扎过的女孩
0: 啊，来来，我让这一针是百会穴啊，这一针是三足里，
1: 我招，都是我干的。
0: 对，我跟你说，我还真的就是，这个之前我对针灸没有什么阴影，后来那年有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叫做《
1: 风声》，
0: 哎，你也想起来了是吧？
1: 我真不敢看。
0: 我跟大家讲，我就没弄明白这件事儿，就是那个《风声》，当时看的时候，可能年少无知吧。
1: 还好，怎么了？
0: 我会觉得针灸怎么会成为最严重的酷刑、啊？
1: 就是人家还会沾药水。
0: 后来他们那个有那个影视解读讲说，那个人很坏的，他扎的都是你身体当中的痛穴。
1: 哦。天哪，我后来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都会跳过那个环节，我真是不敢看。
0: 我就没弄明白，我说这个刑法怎么会是最难的呢？这刑法不应该是挺舒服的吗？
1: 人家那是扎进去会疼的，
0: 他扎都是你身体当中最疼的位置。
1: 中医懂啊。
0: 啊，对对对、
1: 啊、对对对、啊。
0: 所以我从那次之后，我再也不敢针灸了。
1: 是吧？有阴影了。
0: 对，因为我之前针灸的时候，我没有，说实话，我坦白的讲，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疼。
1: 是不疼是吗？
0: 不疼
1: 哦，
0: 你针灸过吗？
1: 我不敢，
0: 想打
1: 我招。
0: 你从来都没针灸过吗？
1: 都是我干的，哥。
0: 哎，
1: 我
0: 他有针灸，也有那个就是不扎身子的，就也有扎那个头的。我年轻的时候最早针灸是扎耳朵，
1: 是，
0: 因为当时是那个说是可以就是治预防近视眼的，
1: 有这说法。
0: 对，我有，当时那一个耳朵也扎了二十多针，
1: 不疼。
0: 不疼，没什么特别感觉。
1: 厉害！
0: 但是自从看了那个风声之后，我就不敢扎了，
1: 有阴影了是吗？
0: 对，我就不敢扎了、
1: 所以这个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你像我们正常来讲都有点打怵，但是人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互相扎，咔咔咔咔咔。
0: 那还不止呢，你像这个小菜菜这个毛病很多，又晕血。
1: 我害怕。
0: 对，你就当不了护士啊！
1: 对
0: 你这当护士的话，你说你这个咱就不说抽血，人家病人没晕，你先晕了。
1: 我妹跟我讲了一个她同学的真事儿
0: 啊，
1: 他们学校好像是大二下学期还是大三啊，就是开始这个实验课要互扎嘛，
0: 是吧？
1: 然后呢，他们班真的就有一位同学，因为实在过不了心理这一关，
0: 退学了，
1: 从高回去念高三去了。
0: 哦，
1: 退学重新高考去了，
0: 那就不适合干这行，
1: 对吧？
0: 不适合干这行，
1: 就是所以弟弟妹妹们在选专业之前，其实也要结合一下自己的状况。
0: 啊，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护士节，所以说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就像我们刘老师这样的，或者您本身呢，就是从事过这个医护行业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个小礼物，是来自于我们的酒敬的，咱们这个呢，大家呢100块钱的一个代金卡，
1: 是的，
0: 可以直接抵钱用的。
1: 哎，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呢留下您说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然后呢，就是或者是也可以，家里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你发一个祝什么我老婆啊，或者祝我们家的那个什么护士啊，护士长
1: 节日快乐，
0: 等等，后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是的，
0: 到时候呢，我们导播就会跟你取得联系了。
1: 哎，没错，所以刘老师您不要忘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哈，这样的话就可以送给您啦。在此呢，我们也是再一次的祝福广大的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
0: 说到这个节日呢，其实它的闪光点特别特别的多，
1: 是，
0: 这些年来我们见证过的，就是我们护士啊，它的这种闪光点非常非常的多，
1: 没错、
0: 啊、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应该也感受了、
1: 哦、
0: 然后再往前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汶川地震的那个时候、
1: 哦、没错，
0: 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啊，前赴后继的奔赴现场，没有他们的争分夺秒，其实说实话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生命啊、
1: 哎、
0: 可能就转瞬即逝了。
1: 对
0: 了，他们拯救了很多的生命，所以说也是我们要给他们点个赞。
1: 哎，没错。
0: 那到这里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今天是5月12号
1: 哦，
0: 今天也是汶川地震的纪念日
1: 哦。18年过去了，没错。
0: 就是因为当时呢，我是在这个876福州交通之声，
1: 刚上班没多久，
0: 对，刚刚到876没多久的时间，
1: 年轻时候的
0: 高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中午的节目做完了之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走廊那个长椅上啊，我在那边休息，等着做晚高峰的节目啊，那时候晚高峰还有晚上我要跟孙征做一路哈的节目
1: 哦，
0: 然后就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啊，就我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到震感，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导播嘛，他就在那个电脑上就看到了
1: 紧急消息，
0: 因为他是有感觉到了有一些震动，他说哎呀，可能哪又地震了，然后一看就说哎呦，当时。

0: 看了之后就很惊讶，就把我叫醒了。因为我印象当中呢，因为第一时间发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报道啊，
1: 嗯，
0: 它是8.0还是8.1级的地震？
1: 哎，对对对对，当时是一个紧急稿件了。
0: 对，8.0还是8.1？我说哇，这太夸张了。因为我们在福州，其实这种地震的感觉是经常会有的。
1: 好多人第一次听这事。
0: 我们的周边，但是我们基本上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基本上能听到的，像那个能达到4.几级、5.几级、6.几级，就已经觉得很夸张了。
1: 对，
0: 8.1，
1: 闻所未闻
0: 啊，真的闻所未闻。然后当时赶紧的到那个，当时我们导播间没有电视，到楼下的办公室，打开电视，然后看着这个央视的发的那个紧急的那个新闻，然后等我们到晚上上节目的时候。在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确认是7.8级的地震。
1: 哦，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
0: 然后所有的节目都做了调整，就是整个的从晚高峰开始到晚上一路哈的时间段，一路哈原来是一个互动娱乐的节目，那我们就全部都变成了关注这个地震的一个情况。
1: 要播新闻了。
0: 说实话，真的，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从业的人员来讲，很多人也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1: 难忘的记忆，
0: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就是包括说那个时候，
0: 小蔡的那时候还年轻，
1: 我上初中，
0: 对，那个时候，那时候你要在台里，我就派你去前线了，
1: 是吧？哎呀，很难忘哎！别说这个，我也是在那一天，好像埋下了一个广播的种子，
0: 是吧？
1: 很巧，2008年的5月12号的当天，那个时候呢，我还在上初中
0: 啊，
1: 在校园广播站里面
0: 播报了这条消息，
1: 对，当小播音员，而且那天刚好是我和我的小孩搭档在做节目，
0: 而且
1: 然后忽然来了个稿
0: 件，对，你就真的就觉得在那个时候你能看到很多的人性的光芒，
1: 哎，没错，
0: 比方说医护人员，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最可爱的人，
1: 是的，
0: 咱们的这个。人民子弟兵，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媒体的记者主持，你看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没错，
0: 奔赴前线的一波又一波的，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四川去旅游啊，或者你去看那个汶川的那个旧址，
1: 对，
0: 就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就
0: 是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我们的这个建设的这样的一个
1: 新家园，
0: 新家园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对不对？
1: 没错，包括说现在还会有一些朋友们呢，会去汶川的旧址，然后自主的去献上一束鲜花，去告慰先人们。18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仍然未曾忘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
0: 哎，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我觉得今天其实有很多中小学生都会很开心。
1: 嗯，
0: 大家呢都呼唤的春秋假，我们现在呢真的可以享受到了。
1: 对呀、啊，因为那咱隔壁省都已经就好几年了，你说咱们这儿就自己还没享受到呢。
0: 我们也要跟上啊。
1: 对呀、
0: 啊。最近呢，市教育局联合14部门出台了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的实施意见，决定呢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
1: 嗯，
0: 春秋假制度呢在我们福州市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推行，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
1: 嗯，
0: 那春秋假呢原则上是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像4月至5月，和秋季学期的中期10月到11月。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中小学生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真的可以放一放秋假了。
1: 对啊，就是今年开始呢，咱们秋天开始啊、
0: 嗯、
1: 就是有秋假了，大概2天到4天左右。
0: 嗯，
1: 就是全年的春秋假的日期呢累计不能超过6天。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市级不统一规定具体的放假时间，具体的放假时间呢是由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学年教学周内统筹来确定的。
1: 嗯，
0: 那当然了，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啊，说放春秋假会不会耽误上课的进度啊，要不要补课和调休，这些问题市教育局都想到了，也表示春秋假不调休不补课，不影响寒暑假。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就是咱们现在应该又越来越相信咱们的孩子越来越聪明 了、
0: 嗯、
1: 学习的效率也提高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啊，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寒窗苦读要10年。
0: 哎，
1: 有的时候你如果就是咱们教育的方法得当的话、
0: 嗯、
1: 这1年也能完成10年的事儿。
0: 而且孩子就是休息好了他更愿意去学习。
1: 那可不是，你得让孩子吃好、嗯、喝好玩好、
0: 哎、
1: 然后他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当中。
0: 哎，没错。
1: 他就不会就是因为人啊他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应急反应，
0: 是
1: 你长期的给他高压之下，他越是这种高压、
0: 嗯、
1: 他越是那个
0: 不愿意学习，
1: 紧绷啊，
0: 没错，
1: 紧张啊，
0: 嗯，
1: 抑郁啊，对不对、嗯、咱们就哎不如给他放松一下，然后就是劳逸结合，孩子学的反而更好一些。
0: 哎，不影响寒暑假，不调休不补课，该休休该放放。当然了，其实我们也是鼓励各位老师包括说各位家长利用好春秋假，不要给孩子留过多的书面作业。
1: 是
0: 啊，让孩子出去好好玩一玩走一走。
1: 春秋假嘛、嗯、这好时间，就咱们留的作业能不能就让他们就贴近大自然，
0: 对吧，
1: 让他们真正的出去走一走。
0: 哎，是
1: 回来写日记、嗯、写日记
0: 写个游记啥的，多好，
1: 写个日记嘛，
0: 对吧，先出去玩。
1: 所有的日记必须是那种啊就是户外体验的那种、嗯、
0: 是
1: 日记，不能写今天早晨睡醒了、
0: 嗯、哎呦
1: 吃了碗泡面、
0: 嗯、
1: 看了会儿动画，
0: 哎呦
1: 打了会儿游戏、
0: 嗯、
1: 又吃了，吃完了睡了个午觉、
0: 哦、
1: 醒了之后又是看了会儿漫画，
0: 也没出去玩啊，
1: 又打了个游戏，今天真的过得好充实、哦、喝这就没意义。
0: 对吧，
1: 再
0: 出去走走、嗯、
1: 对啊，大家就和他日记2-3天的时间，日记上都是洋洋洒洒的、嗯、今天去了上海迪士尼，
0: 哎呦多好、
1: 啊、今天去了广州的长隆，
0: 哎呀真好，
1: 今天去了厦门的方特、嗯、
0: 得玩一玩，
1: 今天去了福州的烟台山，
0: 挺好，
1: 今天逛了达明路
0: 啊、挺好，
1: 这都可以嘛、嗯、
0: 对呗，
1: 不一定说一定要就逛迪士尼这种的这么高大上的嘛，
0: 嗯，见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我觉得
1: 祖国处处是精彩。
0: 哎，对喽、哎、我们呢可以带着孩子看看好好的风景啊。当然了，就是对于春秋假期间没有办法陪孩子的部分家庭，各县市区的教育局、文明办、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也会指导学校、社区和少年宫包括说儿童之家提供春秋假公益托管服务
1: 啊，还可以托管吗？
0: 哎，就是特别是你像有的家长太忙了没有时间带孩子、
1: 嗯、
0: 或者是家长和孩子这个长期分隔两地的、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号召各个组织提供公益的托管服务。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春秋假啊在咱们的人民群众的呼吁之下终于是来到了、
0: 哎，
1: 我们现在也跟这个江苏浙江啊、一样，咱们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假期了，
0: 太棒了，
1: 对不对
0: 啊？当然了，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新的消息啊，记者呢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福州也是积极的落实了福建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方案，
1: 嗯，
0: 今年呢高宅路等11条断头路将会贯通啦，
1: 哦，
0: 哎，到时候呢大家其实上下班的路上会更加方便了。那高宅路的贯通项目呢 呢，就是在仓山区浦上工业园区西起红安路东至宝山路，为现状高宅路的延伸段，全长322米，道路红线宽度32米，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份贯通。
1: 是的啊，你像包括像福清的这个龙山街道啊，这边呢，它在4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预计10月份贯通，
0: 哎，
1: 啊，这个显然会10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贯通的工程，啊，
0: 哎，没错，而且呢，根据工作部署，我们福州也会贯通27条断头路，其中呢，今年计划贯通11条，这11条的道路非常广阔啊，就分布于台江、仓山、晋安、闽后、福清和永泰等地，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而且交通需求迫切的路段啊。那与此同时呢，仓山区洪江路、晋安区去义园路、下联路至从严路、连江县马祖东路、世贸云龙至下宫迁建区等6个断头路的贯通项目，今年呢都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启动建设。
1: 是，就咱们现在终于可以做到，就条条大路通罗马了，
0: 哎，
1: 4通8达，有没有
0: 啊？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闲听为快。
5: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曲

0: 章。
1: 吴克群战至终章，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18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才哈。
0: 哎，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呢，今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1: 嗯，
0: 那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5月11号一直到17号呢都是我们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给我和高老师灵感的。刚刚我们还在说，就是人生的无时无刻不是变数，
1: 嗯，
0: 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变化和突发情况需要应对。
1: 是的，哎，我跟你说啊，真的就是经历了这几次的比较大的这种地震的，
0: 嗯，
1: 我们作为媒体啊，因为我们也会跟那个福州的消防，当时也做了有关于地震方面的一些，就是应急的啊、一些应急的一些方案，
0: 哎，
1: 包括一些技巧啊等等等等这种教育工作，其实主要是给孩子，但是我自己也现在也记住了，
0: 是吧？
1: 我现在呢就是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自己的床头柜那边呢，放一瓶水。
0: 哦，为什么呢？
1: 哎呦，因为我也就是因为水，其实在如果你是真的遇到了地震或者
0: 会晃动，
1: 它的那种。
0: 我预警吗？
1: 那是救命的，大姐。你走不动，你总不能在被窝里边，在那个床头柜放很多，那女生也有可能放很多零食
0: 了。对对对，
1: 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的。
0: 啊，就是你手边要保证有水源。
1: 对，有水源，因为你这个一瓶矿，你要知道有水和没水。
0: 嗯，
1: 你就是在那个就是遇到的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
0: 真不一样。
1: 你的那个活下来的几率是不一样的。
0: 哦，是是是，
1: 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在那个，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和一瓶500毫升的可乐，你觉得哪一个更能救你的命？
0: 水是生命之源呢。
1: 我告诉你是可乐。
0: 哦，有糖分。
1: 对，
0: 嗯，
1: 因为它不但能够给你补充水分，
0: 哎，
1: 它还能给你补充糖分。
0: 哎，我现在
1: 补充能量啊，它要不然你人的没有能量啊。
0: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2008年的时候，从废墟中呢救出一个小男孩，就这个小男孩现在已经工作了啊。
1: 嗯，
0: 当年呢被救之后，他对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想喝冰可乐。
1: 是，
0: 嗯，
1: 是，
0: 记忆犹新。
1: 所以说真的就是我现在也就是习惯性的在床头柜会放那个一瓶水。
0: 嗯，
1: 然后说为什么不放一杯水呢？
0: 为什么呢？
1: 那地震不就洒了吗？
0: 哦，聪明啊高老师。
1: 放那个瓶装的水，
0: 你看看，
1: 再放瓶装水，
0: 还得是高老师有先见之明。
1: 反正这样的话也挺好的，就晚就没事就最好了。第二天平安无事的时候，
0: 早上起来喝一吨吨吨
1: 吨吨吨就喝掉了，
0: 挺好，挺好，
1: 也挺好，也挺好。
0: 哥，我觉得这样就是放一瓶水，一瓶可乐。
1: 啊，不行，不能放可乐，放可乐晚上我可能就受不了了。
0: 为啥没放可乐？怕第二天没了。
1: 它会馋啊，
0: 是吧？
1: 会馋，
0: 诱惑。你说，
1: 你上网去查一下嘛，就是一瓶水，它可以让你就是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活7到10天，
0: 7到10天。
1: 可乐的话呢，甚至可能它有可能，你如果分配合理的话，它能12到15天的时间。
0: 它里面可以给你提供能量。
1: 对对对，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就是你，你经历了，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哪怕你没有亲身经历，你有看到过他的这个过程，
0: 哎，
1: 你就要增加一些自己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经历，
0: 是的，
1: 一些经验，
0: 哎，就是其实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呢，我们日常可以学习起来，
1: 是，
0: 哎，但是呢，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无论是天灾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突然的小事儿，折磨人的一些小琐碎事儿，我们难免经历，哎，所以今天呢，也来问一问大家，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您有没有过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经历呢？
1: 突发事件，
0: 哎，这个
1: 可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也可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0: 哎，
1: 但是你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去应对的？
0: 如何解决的？
1: 对，如何解决的？
0: 哎，是是是，
1: 哎，解决的非常的漂亮，
0: 没错，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对，
1: 解决的乱七八糟，
0: 也来说一说，
1: 都可以。
0: 我俩不嘲笑你，
1: 因为很正常啊，不是所有人在那种啊，就是突然的这种时刻，你的脑子能是非常清晰的，
0: 是。
1: 对不对？而且咱们确实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儿，
0: 没错。
1: 突然之间，其实懵是常态。
0: 对，
1: 能把这个事情再处理了，那才是高手。
0: 哎，就是大家呢，也可以，这个范围其实很广啊。您可以说一说，如果有经历过一些像自然灾害类的突发事件，可以说。那如果没有呢，就是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一些突然间的挺琐碎的事 事儿，也来跟我们蛮聊一聊、
1: 是的是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跟我们分享，而且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咱们也是一个积累经验学习的过程。
0: 对，
1: 等以后如果这个事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0: 没错，
1: 怎么去应对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大家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好好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过应对突发事件的一段经历呢？如何解决的呢？我们等着您的答案。

一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经试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经试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大财了。
0: 就是我刚才真的回想了一下，就是说到突发状况这个事儿，其实做我们这行其实还蛮害怕突发状况
1: 的。我们这行
0: 的
1: 突发状况特别多，
0: 对，要经常去应对。
1: 因为咱们这个电台呢，它又是直播的，
0: 是的，
1: 绝大多数节目都是直播。

0: 多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又特别怕的事儿很多，怕迟到，
1: 对，
0: 怕那个就是突然之间呢就接不上话，
1: 就广播没声了，
0: 对，没声了，
1: 或者
0: 是呢我们的耳机呀、
1: 对，
0: 音响啊，设备呀、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啊突然的停机、或者没声，它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直播效果，
1: 影响到我们的职业生涯，
0: 包括我们偶尔呢就主持一些活动啊，在舞台上的突发事件也巨多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啊你又报幕了，接下来的节目是谁谁演唱，结果这大哥呢他没来
1: 真的真的，
0: 对，然后下面呢这个通过耳机说主持人再说两分钟，再说两分钟，
1: 那我们就不能停，要继续说，
0: 要继续说啊，
1: 对，
0: 还没来还没来，睡着了睡着了
1: 啊，还要继续去协调，继续去说，
0: 对，然后这种突发就是在对从事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突发事件很多、记者也是、他有的时候可能在这边他都已经把话术说好了、正在跟那个主持人连线的，
1: 对，
0: 后面突然之间突发了一个什么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对，他马上就要改变词说啊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又突然出现了新的状况，
1: 哎
0: 啊好像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要在短时间之内大脑飞速的组织逻辑语言，然后把它播报出来，
1: 你要保证直播顺利的播出，像高老师之前在主持一些现场活动的时候、应该也有遇到过不少突发状况
0: 啊，那太多了
1: 啊、是吧，
0: 对对对，包括在电台的、咱们这个突发情况也很多了嘛，
1: 比较难忘的是
0: 啊太多了
1: 是吧，我是
0: 非常多非常之多，
1: 我是记得高老师曾经给我们分享过，应该是高老师就是刚出道那会儿，
0: 是啊，
1: 也是主持一个现场的活动
0: 啊，
1: 然后现场的下一个歌曲它本来是
0: 相逢是首歌，你还记得这事儿了是吧，
1: 对对，
0: 是的，这个确实是真的是因为紧张、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应对的就是处理的、
1: 但是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
0: 只不过是没被大家发现而已，
1: 对，应该相逢，
0: 因为恰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逢是首歌
1: 哎，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0: 所以我上去说相逢嘛，然后忘了是首歌、人家自己上来补了一个是首歌，那就确实是是首歌、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太完美了，
0: 像我们电台里边啊就是这种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是大家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前面是有稿件，
1: 对，
0: 包括呢在我们前面这个电脑呢会有这个听友的留言
1: 啊、对，
0: 哎，我们有的时候念着念着突然电脑就死机了
1: 对，有太有了，
0: 对不对，死机了，死机了怎么办，
1: 那一个搭档要说另一个搭档赶紧处理一下电脑的问题，
0: 就要处理，然后我们两边还有两个电脑，一个放负责放电乐和宣传带，还有一个放音效，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我们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就发现了这边电脑死机了，就是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段子，
1: 对，
0: 然后呢就这边说哎讲完了之后又点笑声了，发现没
1: 有，
0: 发现没笑，
1: 对对对、
0: 那你就
1: 我们就得自己哈哈，
0: 对，因为你正常要等这个笑声它大概是有两秒钟的时间嘛、
1: 是是是，
0: 那这两秒钟你就可以不用说话了，
1: 对，
0: 结果呢因为没有笑声、你就这停这两秒钟就特别尴尬
1: 哎，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正常来讲我们广播的直播间，大家猜一下我们直播间里有几台电脑
0: 啊、
1: 哎，还真的还可以猜一猜，
0: 每一个电台不一样，我们在达明啊，不是，
1: 我们在 M17
0: 这边是相对比较简易的，现在就只有三台，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正常
1: 我让大家猜、
0: 我说的是正常在台里的直播间、
1: 大家猜一下正常在台里的直播间
0: 哎，
1: 要有多少台电脑，
0: 不止三台，
1: 哎，
0: 是不是、这个大家可以，
1: 是是是，
0: 这个大家可以来竞
1: 猜，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每台电脑分别负责干嘛
0: 啊、
1: 来来跟我们蛮猜一下，就是看看您的想象和实际情况符不符合，
0: 就跟大家讲哈、就是做电台的这种直播节目啊、真的这种突发状况很多，
1: 太多了，
0: 我就前两年不是有一个天津台的那个当时还挺轰动的，
1: 就是吵起来了、
0: 就是吵架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也经历过，
1: 所以你也有在节目里面和你的搭档吵架是吗，
0: 我就不说是谁了，
1: 哎哎，是不是咱台的哥，不行我八卦一下
0: 特别八卦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因为年头比较久了、这个已经是就是那个
1: 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十几年前了，
1: 哦，
0: 我跟这个搭档呢其实那个时候也刚开始合作没多久，
1: 是吧，
0: 然后做节目可能因为我的一句话、
1: 哎呦
0: 可能他就生气了
1: 啊、
0: 他不是做节目效果的生气，
1: 女生
0: 他是真生气了，
1: 女生
0: 哦，他就是跟那个天津台那个情况很像，
1: 是吧，
0: 只不过天津台是男的出去了他就出去了他 他把话筒，他把话筒一撸啊，
1: 啊，还有这事儿，
0: 把那个就是把那个话筒键一撸，然后把话筒一甩，就直接就出去了。
1: 还有这事儿，
0: 然后直播间就留我一人
1: 啊，
0: 真的就留我一人，
1: 所以就是。

0: 你一个人完成接下来的节目，
1: 然后我在节目里边呢，就是大概在里边说了自己一个人在里边说了十几分钟，他在外面平复了情绪又回来了。
0: 哎，我好好奇高老师，
1: 回来之后呢，当时的那个节目是一个互动节目，然后呢就不停的有听友就开始，本来那个节目刚开始没那么火，后来我想可能是我的搭档故意做的效果，
0: 相当火了。
1: 就这个节目之前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让大家打电话来互动，没人互动，那天之后呢就好多人打电话，
0: 是吧？
1: 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高明你得道歉
0: 啊，
1: 你得跟那谁道歉。
0: 哥你还经历过这事儿啊？
1: 哎呦，我真的是被逼着在节目里边道歉啊。
0: 你真道歉了
1: 啊？真的必须，那是
0: 是真心道歉还是迫于压力道歉？
1: 迫于压力。没有，那时候年轻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问题，
0: 是吧？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就是做娱乐节目嘛，就是
0: 冒犯一下搭档，
1: 就是说实话，那我真的没不冒犯搭档，我冒就跟郭德纲讲的，那我冒犯谁呀？
0: 外面还有单姐呢，
1: 就是台上这个台上无父子，
0: 台下立规矩，
1: 可是不是所有的电台主持人他都能够完全的认可。
0: 哦，
1: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毕竟不是艺人，
0: 是
1: 不是相声演员。
0: 嗯，
1: 可是我说我的这个节目的形式就是一个娱乐，其实我是自己，我自认为我把自己比作这种艺人的人，
0: 也是没毛病，理论上
1: 就有的时候有的玩笑呢，跟搭档之间那个时候比现在要更加的这个
0: open 一点，
1: 对，生猛。
0: 哦，
1: 毕竟年轻嘛，
0: 哎呀，
1: 年轻那时候你哥比较生嘛，
0: 啥话都敢说。
1: 对，就是搭档有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刚开始，因为也是刚开始磨合嘛，可能就受不了我的这种风格。
0: 就是像我这种心胸宽广的搭档哥，你说是不是也比较少？
1: 但是就话说回来了，因为我这两年已经温和很多了。
0: 你当年得啥样啊？
1: 那我当年那是相当生猛了，我跟你
0: 说。哇，
1: 哎，真的就十几分钟了，就是跟那个，所以说当时那个天津台那个事儿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主持人水平不咋地。
0: 过两天人家主持人该投诉你了。
1: 我自己十分钟，我也撑得挺好的
0: 啊。
1: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呢？最搞笑的是这个事儿过去了大概五六天，我跟我一个东北老乡喝酒，我们在一块聊天，
0: 哎呦，
1: 他呢不知道那个里边是我，因为我那个老乡我们也是刚认识的，他听说我是电台主持人，
0: 哎呀，你知道吗？你们单位前两
1: 天他把这个当个段子跟我讲，他说，哎呦，我跟你说，我前两天这个电台逗死了，那个电台那两个主持人在节目里边就吵起来了。那个女的摔门就出去了，那男的自己在里边尬聊了十分钟，你说逗不逗？我说那个男的就是。
0: 哎，当时他是不是贼尴尬？
1: 啊，他就罚了三杯嘛。
0: 哇，哥，你年轻的时候还有这事儿啊？
1: 就是他当时出去那一下，我真的是。就我也算身经百战了。
0: 哎，我好奇哈，就是，
1: 但是你说两个人搭档突然之间走了，其实那个你就想这个事儿，
0: 哎呦，
1: 就算是郭德纲跟于谦两个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俩配合的，然后天衣无缝，突然之间于谦一怒
0: 走了，
1: 啪一摔走了，你就留郭德纲自己。说实话，这个我跟你说，你要瞬间反应，然后瞬间组织，瞬间把这个场控下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0: 哎，我超好奇，当时哥你搭档走了之后，然后你就要一个人完成全程吗？当时你的心情是？
1: 我的心情，我不是，我就已经
0: 波澜不惊还是什么？
1: 不是，我只知道就是作为电台主持人这种直播节目
0: 啊，你不能出事，
1: 你不能控场
0: 啊，
1: 你哪怕就是硬编词儿，你也得把它给撑下来。
0: 天哪，我忽然间有一个邪恶的念头。
1: 我走了。
0: 高老师救命。哎，我跟你讲，高老师，如果哪天你
1: 不是，就你这个反应，就你这个程度，你这根本就经不起考验呢。
0: 那我本身也经不起考验，
1: 我啪一摔我真走了，你这就现在都18:25马上放歌了，你就放首歌不就完了吧。
0: 不行，我不能没有你啊，哥，主要是你知道我好奇的是什么吗？
1: 你这个人依赖心太强了。
0: 我跟你讲
1: 啊，
0: 我刚才我没说完呢。
1: 啊，你说
0: 我刚才有个邪恶的念头，就是如果有一天高老师再把我惹着急了，惹生气了，
1: 你也走，
0: 我也走，
1: 然后就直播间让我一个人控场十分钟，
0: 我跟你讲，那这节目收听率得相当高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呀哥，你年轻的时候竟然还有这事儿啊，
1: 太多了。
0: 哎呀，我跟大家讲，
1: 突发事件，就是因为我们、因为你哥我就是很少做录播的电台、
0: 都是直播，
1: 都是直播。就从我入行开始啊，就是原来在那个987的时候有做过一段录播的节目。但是
0: 你的风格，
1: 对录播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比较拘谨，
0: 是吧？
1: 我那时候做那个录播的那个就是娱乐节目，我就觉得不如我这个做直播的时候这个发挥的好。
0: 是，我也觉得。
1: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做直播，
0: 都是现场发挥型选手。
1: 对，那直播这种状况太多了。直播的时候两个人，我还有经历过就是直播间突然之间停电的。
0: 我也经历过，
1: 就坐着坐着节目，就真的就因为我们电台的直播间很少停电，因为我们有备用电源。就是那个就是说着说着，哎，怎么话筒也没声了，
0: 没有备播，
1: 电脑也关了，屋子里边的灯也灭了，
0: 哎呀，
1: 这是啥情况？
0: 多突然呢，你说啊？
1: 我还在那嘚不嘚呢。
0: 刚才不是有说到过，就是大家可以来蛮猜一猜，我们台里的直播间、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个电脑分，或者是电脑分别是用来干嘛的？
1: 是。
0: 然后 MC 有跟我们猜了一下哈，他说呢，应该有一个电脑是负责播出的，然后还有一个电脑是备用的。
1: 对，
0: 那一定是。
1: 他发的这是谁呀、他发的这是哪的？我看这照片
0: 啊，应该是高老师的。
1: 哦，这是咱们的。但是这是咱们 M 幺七的，
0: 对对对，
1: 我说的是台里的，
0: 就是他说的这点没错，
1: 他你看我就知道这 MC 啊，我就跟你说，他就一定会发敌台的，
0: 那叫有台。
1: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关系，我跟他们的关系，我就可以开这个玩笑，你就不能开这种玩笑，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人家是前辈，
1: 因为我跟张月我们是同学，
0: 我得叫张老师，
1: 对啊，那个。

0: 小雨原来是我的搭档，而且我也在这边工作过。
1: 嗯，
0: 我这个就明显的就是玩笑的，这
1: 种是吧？
0: 谁要是拿这个东西做文章，我觉得那这人就太坏了。
1: 人家那是实打实的好朋友。
0: 是啊、有的时候，因为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关系好才会开一些关系好之间的朋友之间的玩笑，
1: 是吧？
0: 哎，你关系没到、没处到那儿的时候，就不能开这种玩笑。
1: 哎呦，
0: 你比方说小蔡，如果说我长得丑，我就跟他拼了。
1: 咱俩没到那份上呢，
0: 就算到那份上
1: 也不行。哎，你说啥时候高老师把我惹生气了？
0: 那就说他胖呗，
1: 烦死了，
0: 脸大呗。
1: 我跟你讲，我现在都已经对这些免疫了，
0: 免疫了。
1: 我刚才我还在畅想，如果有一天高老师把我给惹急眼了，我也走出直播间一下子。
0: 小蔡蔡，你最近又胖了。
1: 走了，太伤自尊了。
0: 你看看小蔡蔡就是属于那种责任心很强的，说走他也不走，
1: 啊、
0: 说走你不走啊，风风火火的唱九州啊。
1: 我跟你讲，主要是因为啥呢？
0: 哎，
1: 主要是我怂，前脚怂，后脚怕挨骂。
0: 确实是啊。
1: 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突发的事件？
0: 嗯
1: 啊，可能是灾难性的，就是自然灾害性的事件，也可能是你工作呀、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突发的小琐碎事儿，
0: 但是你处理的特别好，
1: 哎，都可以来说一说，哎、分享分享这个案例、啊。
0: 对，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在急中生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就是想象不到的，那个反应，
1: 没错，
0: 或者是一个动作，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
1: 我真的、我在家里面经历过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想想，我还真的蛮后怕的。有一年的清明假期，我是有出去做旅行的计划的，就是我要计划说我那一天某一天要出门，刚巧就是那个清明假期的第一天我要值班、然后值班的当天晚上回家要为第二天的出行做准备、如果那天没有值班的话，我当天就出去了、但是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
1: 我家忽然发大水，水管爆了。当天正好是福州是下大暴雨、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这个
0: 水管就爆
1: 了，然后它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它是啪一下子把我那个柜门冲开来了，然后松松松松往外冒水。
0: 哎呦，那这种情况咋办呢？
1: 幸好我在家。
0: 你当时的处理情况就是跪地就哇哇哭是吗？
1: 哪有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使出了我的杀手锏。
0: 什么呢？
1: 给房东打电话。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那水简直是太猛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然后房东就给我说，他说你的哪个柜子下面有一个总阀。
0: 你把它先关掉。
1: 你给他关掉，然后后续的事情再说。
0: 啊、
1: 我之前都没有，哎，所以你就说我这个人日子过得有多糊涂，住了那么长时间，我都没有留意过说你那个水的总阀在哪里。然后就是漫长的扫水工作
0: 啊，
1: 心有余悸的一点是感谢组织安排我当天值班
0: 啊，
1: 否则但凡我出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0: 那你要知道，那你就不是处理自己家的问题了，你家楼下的，你
1: 家
0: 楼下的就也要来那什么了
1: 啊？对，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单位的给力，
0: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你们家房东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还能给他打电话呢，你知道吗？
1: 不然的话，我家就成了水世界了。
0: 那可不是，
1: 这售票嘛，来我家划船啊。
0: 这种的就是突发的事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是是，就是也顺便提个醒嘛，我觉得哪怕是说自己家的房子出门断水断电还蛮重要的，把总阀该关的关一关。
0: 哎，对，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是要出差，有个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不在家，
1: 哎，
0: 那这些水电的这些事情一定要处理好了。
1: 真的，
0: 对，要不然没人帮你来处理。
1: 没错没错，就是导致我现在我出个门我都有一种强迫症，就是出门好长时间，我还要回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
0: 就要看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心理应激了，
0: 以免出现这种这个突发的情况、
1: 对没啊？
0: 这位奶茶续命选手，他说那个必须有这种突发事件的。说上次出门买奶茶，半路突然下暴雨。这在福州常有的事儿。他说没带伞也没地方躲，直接抱着奶茶呢，蹲在公交站台的角落，硬生生等雨小。主打一个人可以淋，奶茶不能凉。喝的还是热奶茶呀！
1: 哎呀，你多大瘾呢？这是。
0: 对呀。
1: 我觉得最惨的是，你当时要去某个打印店处理一些公司的文件
0: 啊、
1: 然后忽然之间下了暴雨，然后你也不能把文件弄湿，
0: 那就在那个复印社里边陪他唠会天呗。
1: 哎，对对，也差不多，也差不多。
0: 唠天。
1: 路上下暴雨，那也好惨啊！
0: 是，路上下暴雨的话，确实不好躲。那就还好，现在我们城市的这种。其实遮挡棚的地方也挺多的，公交站其实它有一定的遮挡的能力。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福州是这样的，福州的很多的沿街的门店啊。

0: 它都会有那个门檐儿，
1: 哎，
0: 就是在下面这个下面呢，可以去挡一挡雨啥的。
1: 没错，就是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据说我们福州呢有一个传奇商家叫筷子，
0: 对，这个店现在已经改名了，叫
1: 对对对
0: 某庸火锅了。
1: 哎，
0: 啊，
1: 那个每年呢福州台风的时候，人家堪称典范。
0: 他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对对对，
0: 因为第一年被淹了嘛，
1: 没错，
0: 所以后面只要是来台风，
1: 他家都上热搜，
0: 提前都是要做好准备的。
1: 对的
0: 啊，这个叫做筷子豪情保卫战。
1: 哎，我发现年年有这种天气的时候，他家都上热搜。
0: 然后呢，就是住在五四路的朋友呢，反正就以他家为这个标杆，在就是要出门说今天这个台风天之后，现在的路面上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1: 先看他家，
0: 从窗户看一下。哎呦，就他家被淹了，这就不要出门了，这个出不了了，这个。
1: 他家我觉得
0: 这很严重了啊，这不行了啊。他家这个水位来讲的话，地下通道肯定都淹了。
1: 可以写进教科书的一家店了，
0: 这已经成了咱们福州的风向标了，一个标杆了啊，一个标杆了。
1: 没准天气观测站都得看一下他家，
0: 是不是啊？
1: 啊，以他家为标准啊，他也挺有意思，就吃一堑长一智啊。啊，然后小天说了，说到突发事件呢，有一次上班睡过头了，然后醒来以后脑子嗡一声，发现离打卡截止时间只剩10分钟，一路狂奔骑共享单车，
0: 哎呀，闯红灯的心都有了，
1: 然后赶在最后一秒冲进了公司，
0: 头发了，这个我们有，我也有经历过，
1: 我好怕这种情况发生，哎，
0: 就是我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出租车上啊，听着台里啊。
1: 哎呦，
0: 在播着一条一条的广告，因为到哪一条广告我就知道距离节目开始还有多少分钟了。
1: 是是是，
0: 啊，有一次是我一听这个广告出来，就只剩1分钟了，我说肯定要迟到了，我就赶紧给那个搭档发了个信息，我说要不然前面
1: 排首歌，
0: 或者排一个长点的标，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听到我这个话嘛，他就知道我是主持人，
1: 你是高明老师，
0: 哇，那个司机还真的是挺厉害的，
1: 能处，
0: 要不说关键时刻还得是打一个有经验的出租车司机的，他就从旁边那个小路啊，沿着那个停车场，你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绕过来了，然后真的就是我那个搭档马上就要放歌了，我就冲进直播间了，
1: 是吧？
0: 是不是？
1: 我也是
0: 那个就是使出了自己的洪荒之力了，我分析当时我那个跑步的那个速度应该已经可以超过博尔特了，
1: 哎呀，
0: 就那个出租车停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就一路狂奔啊，然后当时那个直播间是在10楼啊，
1: 那时候还10楼，
0: 10楼，因为是另外一个敌台的，
1: 也另外一家有台里是工作的，
0: 对，十楼，然后那天电梯还有点问题，我还真的是跑上去的。
1: 哦，
0: 哇，真的是啊，1分钟啊，极限拉扯了。
1: 哎，我跟大家讲，无论是台里的主持人，还是商演主持人，还是婚庆主持人，所有的主持人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迟到。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就是啊，包括说一些重大活动什么的，就都会通知主持人早点到。
0: 工作人员接到你，其实早点到在那也没啥事儿
1: 啊，
0: 但是他就希望你早。
1: 但是你不可以迟到。
0: 我最夸张的就是有一个活动，他明明是晚上7点钟说下午让我1点钟就在那等着。我以为下午有什么活动呢，结果啥活动没有，
1: 人家就是怕你迟到。
0: 下午1点多钟，我说那你这得管我2顿饭啊。
1: 哎，没问题，高老师，
0: 那没问题，
1: 你只要不迟到
0: 你只要来了，他也不搭理你，
1: 对吧？
0: 但是呢时不时的就说主持人呢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喝茶呢，
1: 主持人呢，
0: 然后我说啥事儿，没事啊，好了，又开始忙，
1: 我太
0: 忙忙忙忙了半个多小时，主持人呢
1: 也要找
0: 主持人来了吗，我说我在这儿呢啊，我说啥事儿，没事。
1: 哎，我太能共情了，就是我做活动编导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忌讳主持人迟到，我也是3天2头的 Q 一下主持人
0: 啊。
1: 哦，
0: 但是也有的，因为也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有的主持人爱迟到，
1: 是，
0: 所以说有的呢，明明这个活动的7点，他6点半来，他故意说成6点，
1: 就怕迟到，对呗，这个确实是啊。
0: 但是话说回来，像我们这种大腕主持人，能有不迟到？不迟到的话，能显出我腕大吗？
1: 还得到现场铺个红地毯等等你啥的。
0: 啊。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还是高明高的泽外号高的财了。
0: 哎，就是说到突发事件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肌肤也会有突发事件、
1: 啊、
0: 就是这个熬夜压力大的时候爆痘 啊或者皮肤暗沉呐、啊，或者有段时间真的就是状态不太好啊，它也会反映在自己的脸上。
1: 对对对、嗯、这个急火攻心啊，这个很多事情它都在我们的脸上呢，要能够有所体现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咱们得这个想办法去整治一下，
0: 应对一下，
1: 应对一下。
0: 哎，没错，
1: 管理一下。
0: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您回复2026，这一次呢，我们给您送上的是护肤黄金铁三角组合。这个组合呢，包括希思黎全能乳液3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娇韵诗双萃精华20毫升，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各位呢，记得啊，在咱们893901的平台上呢，发送这个2026，
0: 哎，是的，
1: 还是发2026对吧？
0: 2026
1: 了。
0: 而且呢，大家可以趁着520到来之前回复2026，抢我们这个福利哈。
1: 520马上就要到了，
0: 520马上就要到了，就是这一个我们直接性价比给你拉满，三节专属福利只要259块钱，所见即所得，因为您可以对比一下专柜的价格，我们绝对是让您花平价来享受大牌。
1: 是的，是的啊。另外呢，咱们这个酒境啊，对咱们节目呢也提供了这个奖品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体验一下啊，
0: 哎，是的，
1: 让自己疲惫的身心能够得到一定的放松和缓解。
0: 没错，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这位熬夜冠军啊，他这个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情况，
0: 咋了呢？
1: 他说半夜肚子饿，煮泡面。刚把水烧开啊，厨房水龙头突然坏了，开始狂漏水。
0: 哎呀，
1: 这个也是巧了哈。这个水龙头呢，还看着它来了才爆的，没事，不是趁着他睡着的时候爆的。
0: 哦，真的，从那以后我特别怕，就是比如说，我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水管忽然爆了，是个心理阴影。
1: 是啊，他说那个就是这个突然爆掉了嘛，他就也手忙脚乱的，一边关总阀，一边擦地，
0: 没错，
1: 泡面都泡坨了，忙完只剩心累了。
0: 是
1: 泡面也没吃，是吧？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在电影里面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听到某些人可能遇到一个突发事件懵了，也不要去嘲笑人家，因为正常来讲人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确实要懵一下。
1: 对呀，人遇到突发这是正常反应，
0: 你调动理智需要时间，
1: 你能够用多长的时间从这个懵的状态恢复理智，然后开始做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有的人懵就一直懵了崩溃就崩溃，
0: 千万别一直懵啊，朋友们，
1: 对不对？
0: 然后还有求匿名跟我们讲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危机，而且挺害怕的一个事儿，说迷路的事儿
1: 啊。
0: 说有一次呢，在异地逛街，跟闺蜜走散了，而且呢，真的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且那个时候手机还快没电了，然后只能在显眼的位置大喊她的名字，觉得特别尴尬
1: 啊，也来了一堆路人的围观。
0: 哦，真的
1: 社死的很嘛，
0: 就是我代入一下，确实是，而且我开了一个脑洞，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突发事件，是你在海外旅游的时候，你真的是在异国他乡旅游，
1: 是啊，
0: 然后你和别人走散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语言又不通，
1: 嗯，
0: 那可能你在的地方你还要考虑治安的问题，
1: 是，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想想都细思极恐。哎，
1: 对啊，然后电话也打不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就很，就是这个确实是很抓马的。
0: 如果是你还赶上手机没电了，我觉得就是你就首先就很纠结，你是在原地呢，还是说你就是去找警察局呢？
1: 我跟你说，我这最切身的一个感受就是，学好英语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0: 通用语言。
1: 因为那个虽然说是我那年是这个在去日本玩吧，虽然说是这个他们当地人其实英文水平也很差，
0: 也大舌头，
1: 但是至少你如果英语稍微好一点的话，遇到一些年轻的，他能给你指指路啊什么的。但是因为我的英语也很烂，
0: 是吧？
1: 就是真的就是没办法。
0: 那在日本你可以写字嘛？
1: 那你说日语，我这日语水平我也不会说啥呀，对不对？这个跟他们也没办法交流，那个确实是有点着急了。然后电话呢又是那个海外卡，又没有导游的那个联系方式，
0: 明白明白。
1: 在那边绕了很久啊，然后整个团的人也等了我一个多小时。
0: 哦，确实，
1: 因为你又着急，然后你又到上了车之后你又有愧疚的，
0: 你还怕耽误别人时间，
1: 对，你肯定耽误别人了，你有愧疚，其实真的是这种感觉挺不好受的。
0: 天哪，哎，
1: 就觉得要学好英语还是很重要的。
0: 就是当时比如说因为你像耽误了其他游客时间，你在上车的时候就是其他游客有怪你吗或者是怎么样
1: 啊？倒没有，
0: 就还好，
1: 没有明说，但是你那个眼神里边能够看得出来。
0: 哦天哪，我觉得这真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1: 那个眼神能够看得出来，有的那个都已经很疲惫了，看你那个眼神那种就是很复杂的，又无奈呀，又有那么一点恨意的那种，
0: 还不能直接去怪你，
1: 又不能直接说，
0: 也不能说啥。
1: 对，因为我是带团的。没有，这倒没有。
0: 哇，哎天，我代入了一下，我觉得简直了， 我要是我话，我这辈子都不敢去旅游了。
1: 关键问题是，这个确实是着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坐的是游轮游，
0: 是
1: 游轮游到陆地上呢，就这么一天的时间。实际上来讲的话呢，你要考虑的。

0: 一点是，就算他等你，那船不一定等你啊。
1: 没错，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异国他乡旅游的时候，这是千万不要脱团，不要脱离团队太久。
0: 还好，就是那个就是逛的那个景点比较小
1: 啊，那还好。
0: 对，因为这除了中国的景点大之外，其实基本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景点都没有想象。
1: 再走几步都出景点了。
0: 就是景点没那么大，绕了三圈之后，终于碰到那个找我的导游了，
1: 是吧？
0: 啊，
1: 这事儿挺好啊。这个否极泰来啊，然后可爱不打烊说了，说这个我人生当中遇到一个比较难忘的突发状况，是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礼服的拉链突然崩开了，当时在舞台上当场僵在原地。
0: 嗯，
1: 那还好呢，旁边另一位伴娘很机智，就是
0: 拿那个就是她的披肩给我裹住了，全程小心翼翼的，不敢做大动作。
1: 这个其实也算是
0: 尴尬的，这个脚趾抠出三室一厅了。
1: 嗯，
0: 这位可爱不打烊，你是男孩还是女孩级的？男孩级
1: 是吧？
0: 拉链，
1: 嗯，
0: 礼服拉链
1: 是吧？
0: 啊，
1: 但我觉得女孩子也有可能，因为好多女生礼服她的拉链在背后
0: 哦。
1: 然后你要是忽然间崩开的话，你礼服有可能掉了
0: 哦。这种情况，哦，
1: 对对对，
0: 那也可能是女孩了。
1: 哎，我们
0: 女孩那种是礼服的那种裙子那种的，是吧？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真的有看到过一个经历哈，
0: 嗯，
1: 就是隔壁学院的，就是因为他们是非科班出身嘛，
0: 是啊，
1: 就相对来讲就是不是那么会处理，
0: 啊，
1: 然后参加一场比赛的时候，真的礼服崩开了。
0: 哎呀
1: 啊，对对对，
0: 哎呀，
1: 然后他那个我们亲眼看到他那礼服马上就要掉了，因为最开始他没有一些抢救措施
0: 嘛，那咋办呢？
1: 然后就直到真的快要掉的时候，他马上提起裙子跑到台下去了。
0: 哦，
1: 这也算是一个小乌龙吧。
0: 那这也算，那咋整呢？这也算是一个应急处理的。
1: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主持人上台的时候就直接叫下一个人了啊。
0: 哦，
1: 这种现在想想，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
0: 哦，
1: 其实今天呢，因为是5月12号，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其实我们也是期待着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学习一些应急小知识。
0: 要学，真的要学习。
1: 没错没错
0: 啊，有的时候语言很重要，然后呢一些生存的小技巧啊，应对紧急情况的处理的这些小技巧，这个大家不要觉得没有用啊。
1: 对对对，
0: 突然之间万一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记住了，条件反射的，当你过了那3秒的懵的这个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1: 是的，
0: 也许就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学会，但是都不要用啥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静林，
0: 我是高明高大嘴哈，
1: 明天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吹过的。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客户。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世，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

游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羊皮敏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颐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范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广泛的海贝存在。上期节目我们讨论到了上古时代贝壳为何没能成为古中国的货币，是因为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到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从经文中可知，是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候选物。然后由于供应短缺以及远距离长途运输的巨大成本，海贝只能成为贵重物，并保持着贵重物的地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而成为货币。正是由于海贝价值高昂，它们基本上在贵族阶层间流转，无法深入平民阶层，因此海贝很少在商周时期的平民生活遗址或者平民的墓中被发现。为什么海贝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却没能成为钱呢？这距离是个关键问题。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海贝。而海贝的产地马尔代夫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印度洋岛屿到中国要经过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因此啊，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运输成本过高，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货币的可能性。海贝的稀缺性使得中国和印度的海贝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在印度由于相对充足的供应，海贝转化为小额货币。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解决供给问题，海贝的显著稀缺性使得它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贵重品，是财富的象征，而不能成为交换媒介。所以商周时期的各个王国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制造各种仿贝，特别是铜贝，它完美地结合了海贝和金属铜这两种货币候选物的优点，克服了海贝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通用货币的问题。

0: 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减你减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心没？你今都没影响你做人的，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辈，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能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车订购，电影亮的厉害，车订多黑脑的人，能讲你讲哦，没好样，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会比较好。阿拉，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免咱总管挂了。
0: 理解，那这里专家改了，轮胎哟，你有嘞也去罗嘛。

0: 一个干我的吧，越拿吧，连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1: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考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0: 边被牛家里。那姐哦，一个人出黑就没后边，故意没出大爷。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没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内，我警惕做好，随你安安宁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1: 公主，哎，什么我那马可姐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闲之间，一年四季梅顺，美美乌乌嘅景象，景色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叫车相关位，全每六位温暖呼叫人，地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黄培松故居位于中平路172号，故居坐北朝南，前后三进，面阔五间，占地约2100平方米，是台江区少有的官宦深宅大院，建于清末，是福州现存唯一的五状元府邸，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走进故居，大门正面的镜面墙和左右相对龙虎垛的对看墙上有四幅栩栩如生的花鸟纹饰图案，旁边还有一幅红砖砌成的墙体，而故居内也可见到不少红砖元素。因为黄培松祖籍福建南安，闽南建筑主要特色便是以红砖作为建筑材料，故居以南北门正中为中轴线，左右两侧对称布局，进与进之间设有烽火墙，开中间门，门上均用斗底砖钻孔钉装，既防风又防火，又结合了福州古建民居的独特构筑。一进是穿斗式木结构，面阔五间，中间是大厅，分前厅后厅，左右两侧各有两间厢房，房屋横梁、筒柱、雀替及墙壁门窗等雕刻有鸟、兽、鱼、虫等精美图案，在进与进之间的两侧均建有复归亭，即在天井中间通道架廊屋，这样既避免日晒雨淋，又方便往来。2020年9月，黄培松故居活化利用成福州市美术馆，该馆利用厅堂敞亮、厢房众多的优势，开设艺术展厅、图书室、创作室、培训室等，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博艺术公共文化新空间。黄培松，字贤礼，号菊三，生于南安人宅乡后坑垄村，今属红梅镇。他从小习武，1880年庚辰科武科会试获第一名，武会员殿试、清点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武状元及第。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一个爱，你追逐的只像一片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小鱼阿姨读史记，齐国人孙武刚来到吴国不久，吴王觉得他的兵书不错，想看看实际效果，于是挑选了后宫美女，组建了一支娘子军供他训练。很难说，这里没有故意为难的意思。孙武把180个美女分成两队，每人手里都拿着兵器，他们身着军服，腰肢袅娜地站着，甚至没有卸下他们的脂粉钗环。吴王最宠爱的两个侍妾被任命为两队队长，一个可能因为兵器太重伸手去揉捏另外一只手臂，娇嗔地看着吴王，另一个大概觉得站得太累了，不停地挪动脚以变换身体的重心。吴王看着兴致正浓，只听孙武问众女士，你们能分清自己的心、左右手和背吗？众人说能。孙武说，我说向前，你们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向右就看右手所对的方向。布置完毕之后，他又说了处罚的刑具，把号令重复了好些遍，然后击鼓发令向右。可是众女士们哈哈大笑，左顾右盼，交头接耳。孙武没有发怒，平静地说，我想恐怕是号令没说清，身为将领这是我的不对。于是

0: 他三令五申之后再次击鼓发令向左，众人依旧觉得好玩，他们笑得难以直起身来。孙武面容严肃说道，如果纪律和号令没有解释清楚，那是我的过错。既然我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再不能够按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按律当斩。说罢下令斩杀两名队长，队伍顿时安静下来。两名宠妾猝不及防，花容失色，尖叫道，大王救我。吴王也吃了一惊，腾地站起身，命令孙武，寡人已经领教到将军的才能了，没有这二人，寡人寝食难安，不得斩他们。可孙武却说，将在军中，军命有所不受，斩。斩了两名队长之后，又命令排在次位的二人为队长。接下来的训练中，女士们无不听命从事，中规中矩，鸦雀无声。接着孙武请吴王检阅，吴王还沉浸在哀痛中，无力地说，散了吧，将军回去休息。吴王虽然悲痛难耐，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孙武的军事才能，最终还是任命孙武为将。孙武后来为吴王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郑家栋同学的习作《我家的超级侦探》，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接下来有请姚继元同学朗读。
2: 我家的超级侦探，文郑家栋。提起侦探，你们一定会认为他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但我要告诉大家，我家里就有一位，我的妈妈。她破起家里的案子来接二连三，从不失手，被我封为超级侦探，本领丝毫不比福尔摩斯逊色。就说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吧，超级侦探出去买菜，爸爸刚好也出门办事了，我异常兴奋，暗自盘算着，这么难得的机会，不如打开电视饱饱眼福吧。这么一想，我立刻丢下写到一半的作业，按下遥控器，津津有味地看起了节目。正看到精彩处，门铃突然响了，叮咚叮咚，我心里咯噔一下，手心冒汗，连电视的声音都仿佛变得更响了。我一个箭步冲向前，关掉电源，拉好防尘罩，把一切恢复原状，这才定定神去开门。门外站着妈妈，我强作镇定地说，妈，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她没搭话，只是用那双圆圆的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写满了怀疑。她放下菜，径直走到电视机前，轻轻拉开罩布，伸手一摸，然后不紧不慢地问，你是不是偷看电视了？我装出一脸无辜，没有啊。妈妈笑了，故意逗我，那难道是电视机自己发烧了？不然他怎么浑身热乎乎的呢？听了这话，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哎，家里守着这样一位超级侦探，我往后的好日子怕是还长着呢。
0: 好的，以上就是郑家栋同学的习作《我家的超级侦探》，感谢小作者家栋，也感谢朗读者姚继元。接下来有请温月老师点评。
3: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家的超级侦探这篇作文以妈妈是侦探为核心，用生动的叙事和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家庭生活的趣味与温情。首先，文章立意新颖，构思巧妙。小作者没有用常规的我的妈妈来写母爱，而是将妈妈比作超级侦探，用破案的视角来展现妈妈。

0: 的细心与对自己的了解，角度独特又充满童趣。开篇用福尔摩斯做对比，既引出了侦探的形象，又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结尾往后的好日子怕是还长着呢的调侃很有趣，但可以在文末增加一句对侦探妈妈的直接抒情，比如原来妈妈的侦探本领都是藏在对我的爱里的，能让文章的情感升华更自然，也能让母爱的主题更突出。文中的心理和动作描写十分出彩，如我心里咯噔一下，手心冒汗，连电视的声音都仿佛变得更响了，精准捕捉到做坏事时的紧张与慌乱。又如一个箭步冲上前，关掉电源，拉好防尘罩，把一切恢复原状，一连串动作将我的慌乱与试图掩饰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妈妈轻轻拉开罩布，伸手一摸的细节又让侦探的形象瞬间立住，仿佛读者也看到了那一幕。最后文章结构清晰，叙事完整，采用总起引出侦探妈妈，分数列举具体案例，总结感悟母爱的结构，层次分明。中间的偷看电视事件，从兴奋盘算到紧张掩饰，再到被识破，情节一波三折，叙事完整且富有张力，让读者仿佛跟着小作者经历了一场家庭小风波。总体而言，小作者用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将日常的家庭小事写得妙趣横生，既展现了良好的叙事能力，又传递了真挚的情感，值得大家学习哦。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是谁丢失了蹄子？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转悠，看到林中空地上杵着一个腐烂的树墩，树墩上有一个不知是谁丢了的大蹄子，是一个灰色的半球形的大蹄子，边上镶着一个棕色的箍，还是崭新的呢。小兔子啊的一声叫了起来，
4: 是谁把蹄子丢啦？哪有这么糊涂的家伙？难道他现在找不到自己的蹄子，正哭哭啼啼的用三条腿一瘸一拐的走路吗？我是不是得救救这个可怜虫？
3: 小兔子坐下来寻思，
4: 谁的蹄子这么大？是什么野兽的？
3: 一头野猪从云山林里窜出来，跑到林中空地上，他那长长的脸低低地垂向地面，鼻子一拱一拱，闻东闻西，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4: 野猪叔叔，
3: 小兔子大声地说，
4: 是你在这儿弄丢了蹄子吗？
3: 野猪哼哧哼哧地说，
5: 你为什么认为是我丢了蹄子？
4: 因为叔叔你的视力很不好，说不定就丢了蹄子。
5: 野猪说道，小花，我应该是森林里最好的赛跑能手，我的蹄子啊，哼，是特制的，遇到被暴风雨吹倒的树木，也许你们都被挡住了，

0: 可我一跳就越过去了。遇到沼泽地，我还能蹦跳着过去，还有灌木丛和芦苇丛也挡不住我。看看我的蹄子是什么样的，给你瞧瞧。小兔子看了看，野猪的蹄子确实不同凡响，尖尖的，长长的，还分成两半儿，根本不像加了箍的。小兔子想，那一定是别的什么野兽丢的，还有什么野兽是长蹄子的呢？一只狍子跳到林中空地上，它蜷腿蹲坐下来，耳朵竖得高高的，倾听四周的动静。狍子阿姨，小兔子大声地说，是你在这儿丢了蹄子吗？你为什么认为是我丢的蹄子呢？
1: 那是因为阿姨你胆子小，说不定你受了惊吓逃跑时就丢了蹄子。
0: 狍子笑了，瞧你说的，你太不聪明了，我怎么会有这么粗笨的蹄子呢？我的蹄子呀，磨得既锋利又轻巧，你看看，我可会凌空飞跃呢。
1: 小兔子瞧了瞧，狍子的蹄子很别致，根本不像是加了箍的。那就是说，这蹄子是别的野兽丢的？森林里能长这么大而笨重蹄子的到底是谁呢？
0: 一头驼鹿走过林中空地，它的鼻子高高隆起，脑袋低垂着，胡子几乎要扫到地面，它似乎在观察着什么。小兔子大声地说，
1: 驼鹿爷爷，该不是你在这儿丢了蹄子吧？
2: 小淘气，你为什么会想到是我呢？
1: 因为爷爷你年纪大呀，容易忘事，说不定就丢了呢。
0: 驼鹿甩了甩胡子笑道，
2: 哇，冬天的时候会把脚丢掉，这倒是真的，我经常这样。他说道，
1: 这就对啦，这就对啦，我就说嘛，爷爷你脚丢了就找不回来了吗？
2: 我根本不找，到了春天我会长出新的脚来，它们会变得更大更可怕。但是我们驼鹿不丢蹄子，我们没有这个可能。你看着，我还用自己的蹄子在泥潭里走路呢，就跟滑雪似的。需要的时候我还能靠蹄子防身，即使遇到狼或者熊也不在话下，我的蹄子可珍贵呢。
0: 小兔子瞧了瞧，果真不假，驼鹿的四个蹄子既管用，长得也挺结实，可厉害啦。
1: 那么这个蹄子究竟是谁的呢？
0: 小兔子犯难了，
1: 谁会丢了这蹄子呢？这个样子难看的半球形的东西。
0: 驼鹿回答说，
2: 谁也没有丢。
1: 那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小兔子跳近点儿，推了推杵在烂树墩上的那蹄子，它一动也不动。小兔子拉呀拉呀，根本拉不下来。
1: 难道它是长在树墩上面的吗？
0: 这时小兔子凑近闻了闻，居然闻到了林子里菌菇的气味。
1: 啊，原来这是一种菇呀。
2: 当然是一种菇，驼鹿说，这是马蹄多孔菌，既不能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这样的蹄子毫无用处，只配长在腐烂的树墩上。
0: 好啦，亲爱的宝贝们，这个故事讲完了。热心的小兔子四处寻找的蹄子主人，居然没有主人，因为这个蹄子它是马蹄多孔菌。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故事里了解了，野猪的蹄子尖尖的，长长的，还分成了两半。狍子的蹄子很别致的，是吧，锋利又轻巧。然后呢，驼鹿的蹄子很结实的，它能有许多用途，比如可以在泥潭里走，像滑雪一样。

如可以防身呢？你都记下来了吗？好，现在让我考考你，请你告诉我，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有一种动物的蹄子，哪一种呢？狍子、驼鹿还是野猪？好吧，那你就回答一下野猪的蹄子是什么样的，好吗？请给我留言，或者你自己见过什么动物的蹄子，也可以把它的样子告诉给小鱼阿姨，好吗？谢谢你，我等你哦。

0: 着。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登山豹的杨小石设了一计，把自己的妹妹杨二美许配给了孔华阳。老孔急了，怎么的？我家里有一个呀，鲍彩莲呢？啊，那我怎么向鲍彩莲交代呀？你说，我们已经订了婚了，这婚礼虽说没举行吧，但有一点，那已经有了夫妻之名。杨小石看了他一眼，大哥，对你这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也是非常了解的，已经调查清楚了的，啊，我妹妹呀，甘愿给你当二房，你妹妹愿意当二房行啊，问题我那大老婆能不能让啊？你这事儿，陈大人，陈廷敬往前迈了一步。这时候，杨小石拉住了陈大人的手，我说：“陈大人，这事儿你得给做主啊，咱可得说清楚啊。”这是有婚贴的啊，咱们不要看过程，要看结果。孔华阳也看了陈廷敬，为什么呢？怕回去啊抱彩莲闹。陈大人笑了，华阳啊，这件事啊有本官在，我给你做主，我想呢鲍姑娘是知情达理的，是吧？回去我向他解释。陈廷敬怎么想的？第一，现在啊用人，一看杨小石和杨二妹这兄妹二人武功肯定不错，我们现在正在打这聚英山旗下寨，用人之际啊。第二个，人家杨家有心把一个大姑娘许配给你孔华阳，那就是瞧得起你。还有一个事儿，我是婚证人呢，你管怎么地，我在上边签字了。所以陈廷敬大人就一手把这事儿揽过来了，说你放心吧，啊，鲍姑娘那边我给你做工作。说这允许吗？太允许了啊！现在不允许啊，中国古代，可以，好汉霸九妻嘛，就是你家里头要富裕，是吧？多娶几个老婆没问题，那皇上还三宫六院72嫔妃呢，对不对？哎，所以孔华阳一巴子嘴，那只。

0: 正好如此呢。
1: 他细看这杨二妹，一看这杨二妹长得还真挺漂亮。你别看，乍看不好看。有的那女孩子，你怕琢磨。你看有的那女孩子，大老远一来，哎呦，挺晃眼呐，挺惊人呐。可你要细看呢，不怎么样。哎，有的那女孩子，领丁一看，没有什么出奇地方。慢慢的这么一品，哎呀，你看人家这个眉毛长的，哎呀，你看人家这个眼睛长的，哎呀，你看他还有嘴，你看哈，是不是？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五官相貌啊，有很大的说头，就像孔花羊似的，看的跟个大虾米似的，越看他越有意思。连皇上康熙都说他长得真有意思。大伙高兴吧，皆大欢喜。那有陈大人做主，这就回到了通县，找了这么个酒店，坐下来开吃。喝酒的时候，陈廷敬就问这杨小石：“杨英雄啊，你打算怎么办？”“大人呐，哎，我想跟您在一起，啊，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现在我也知道。”你们在攻打巨鹰山旗下寨肯定需要人手，我呢杨小石出一臂之力。好，本官非常欢迎。那杨二美呢？杨二美当然那就得跟随着孔华阳他们先到北京城，然后陈廷敬得面见康熙皇帝，得把巨鹰山旗下寨大小一切情况得跟皇上说清楚。明是一场擂台呀，暗中啊是国家和一个反叛组织的生死大较量。这怎么打？是用重兵围剿啊，还是采取什么方法？对于这么大个事儿，陈廷敬一想，我得必须面奏皇上。就这样一干人等于点通县到了北京城，他们几个人就住在了陈廷敬的家。这家人呢感觉纳闷，你看老爷出去了啊，领会连男带女的这么多人，要说威风的真威风，嗯，花之远，要说长得丑的真丑。你这位啊老道有孔花羊，哎，这女的长得也挺逗的。家人们七言八语，陈廷敬的媳妇儿非常贤惠，而且陈廷敬告诉了这是家中的贵客，那当上好的贵客款待。马上陈廷敬到了宗人府，他要面见皇上。康熙一听陈廷敬回来了，立刻宣马上就见。这时啊，早朝已经散了，皇上在书房呢，而且康熙告诉还要把那两位四品带刀御校尉也召见。谁呀？就山西美髯峡华之源还有孔华阳，你们三个一起来，有什么工作一起汇报。这肯定是有事儿，要不然陈廷敬怎么能中途半路回京呢？到了书房之后，陈廷敬就把由打北京通县出发，坐船顺了大运河往下走，到了沧州，一切事儿由头到尾跟皇上说了一遍。皇上是紧锁眉峰啊，他分析眼前这些情况，原来是云南王吴三桂派了一伙人收买运河两岸的草莽英雄、绿林豪杰、占山为王、杀人放火的滚马强盗，组织了这么一个日月雄风这么个团体，要里应外合跟咱们大清朝分庭抗礼。这事情非常严重啊，吴三桂居心叵测，天下人皆知， 这小子早晚得造反，只不是时机未到。他采取了这么一个策略，让你在内部混乱，然后呢，他在外部施压。这内外夹攻之势啊，这很危险呢、怎么办呢？弄不好腹背受敌。皇上能不明白吗？这年轻的君主啊，他心里有个算盘，不能再打仗了。这大清国朝刚稳定了个二三十年，那一开始是内忧外患，就这几年稍微的消停点。老百姓怕什么呢？老百姓怕的就是打仗啊，而且容易民心思变。这打仗不光是打的给养啊，粮食银子，主要是打的民心呢、朝廷跟人家决战，要胜了，哎，老百姓人心所向；要一步一步败了，康熙不是不明白啊，吴三桂要造反，肯定打着的旗号是反清复明。大清朝三十来年，那明朝的影子在老百姓的心里头还没有去掉。如果败了，有几场战争一败下来，老百姓是墙头草，哪头硬他随哪头跑。那时候失去民心而难得天下，这摆在面前，这是个课题呀。如果说这次聚英山起下寨，这个擂台也好，或者这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伙人要得了一点势，借此时机，吴三桂在外边一扯大旗，内外夹攻，就即便我大清王朝不天翻地覆，不说王朝，也得闹一十二级地震，得一呼通。另外有些仗打不起呀、现在国库不充实，没那么多钱，还得养民生息，消停个一二年，准备好足足的力量，才能去碰吴三桂。那吴三桂乃是明朝的一员猛将，这人不会干别的，就会打仗。再回头看自己这伙阵营，自己皇帝年轻，原来的一些老臣为满洲贵族打天下，那些什么鳌拜、多尔衮，那早都没了。能杀惯战的老将没有几个了。说这能杀惯战，说打仗，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经验。那战场上你没经验不行啊。康熙想了一会儿，陈廷敬，朕有一想法。万岁，我看对待聚英山旗下寨这件事，要以府为主。这话说得非常明白了，就能不打尽量不打，安抚。我们要收民心呐、如果说聚英山旗下寨这事儿要闹大了，他有连锁反应，你不说，在微山湖这个日月雄风他的总部设在那儿吗？那也是一个屯兵之地，现在也是被吴三桂给拉拢过去了。如果我们要打一处而多处反响连天，吴三桂趁机而入，这事情就麻烦。所以啊，我们采取的是以府为主，以剿为辅，就是安抚他，招呼他，实在不行再派兵去绞杀他。遵旨。君臣二人在这儿定了

这么个计，又谈到了好多事儿。那么华志远和孔华阳两个人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前方的一些事儿。另外康熙告诉陈廷敬，这个事儿不可闹大，虽说现在你带着官兵在那围呢，还是最好以民间的力量把聚英山旗下寨把这事给他摆平了。事情不要吵吵的，南北都知道，说这打起来了，官府派重兵，越这么闹人心越慌，人心一慌江山容易不稳呐。所以以最少的兵力最简单的手段征服聚英山旗下寨。是谈了两个多时辰，哎呀，康熙琢磨陈廷敬这人真不错。另外华志远、孔华阳啊，虽说我给了个四品带刀御校尉吧，还不拿国家的官饷，在前线奔波，那怎么的？皇上也是人呢，是不是？皇上也得讲究点哥们义气。另外康熙年轻啊，好感情用事，别走了，上这个后花园咱们吃点饭。说你吃顿饭你说这么半天干啥？有哥们义气，我告诉你，那是皇帝请，不是对门张二大爷请你喝酒。那真正是国事了，或者有什么大事了，朝廷摆宴，那文武群臣才有资格坐那儿，那很不容易。皇上平常就请你吃顿便饭啊，你以为你们家居民委会主任呢请你吃饭那么容易？那不行啊，那是军威呀、啊、是能在后花园啊咱们吃点儿，这得高看你多少眼。感动的陈廷敬涕泪横流，万岁呀、啊、陈廷敬为大清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呀万岁呀、啊、老孔也凑上来了，我孔华阳，我道上赶上学上。行，皇上一挥手，你们为国家效力啊，老百姓幸福，哎，朕就高兴了。走后花园，梁九公四司八处都总管早已派人啊，在后边的花园的凉亭内弄了一桌酒菜，而且康熙告诉不必拘谨，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这事儿已经找到苗头了，你们查办这漕运已经找到了这事情的原因起点，这就是高兴事儿，剩下的就如何把它处理掉。所以大伙儿好好的畅饮啊，别客气，别不敢夹菜，哆哆嗦的。你看有的人是一见着大官就哆嗦啊，吃饭的手啊都没地方放。人家皇上告诉你随便。孔华阳、华志远是练武出身，对这个官场上的事儿啊还不是那么太了解。说皇上你让吃那我就吃呗。好家特别老孔啊。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大牙跟着小牙跑，啪叽啪叽，哎，这不错，这菜啊，哎呀，这炸鱼段，哎，真好，哎呀，这排骨，好家伙，皇上越看他越高兴，啊哈哈哈，你就多吃点啊，多吃点，你、哎、还放心吧，嘿嘿，万岁呀，哎呀，万岁，真好吃，这厨师把这都做熟了啊。哎哈哈，不熟怎么能吃啊？哎呀，那是啊，哎，这酒还行，哎，不错，比我们家那酒强多了。他这一吃一喝呀，这个后花园不光是君臣这么几个人，还有几个在这儿就玩的。谁呢？什么王爷府的格格们啊，也就是不是皇宫里的，因为这满洲八旗有不少王爷，蒙古王爷啊，满族王爷，就是王爷这些格格这帮女儿们有时也到宫里来，有的给康熙叫表哥，有的管康熙叫表弟，那也不能叫，就得叫皇帝。

0: 上万岁，就是表兄妹了。哎，到这个后花园来溜达来，人家也到内宫来串门来，这附近有好几个溜溜达达的，有的就细看孔花羊，因为孔花羊这顿吃忙的哈，胡吃海塞的，一看他这样有不少人就乐，也就在这么个光景，离他们这皇上吃饭这地方不远的有几个太监就喊上了，哎呀猴崽子，抓住他，谁抓住他，上上上上上。边上的宫女儿还有几个格格就发出了惊叫，太监紧的喊，上去了上去了，我说谁能抓住带刀的武士呢？来了两个，这俩武士站那儿直扒着嘴，
1: 不行公公，我们上不去。
0: 康熙就一回头，何人大声喧哗，太监赶紧跑过来了，回禀主子，有云南王吴三桂啊，前天进了一个贡品，是一金丝猴，可没想到这猴啊就在那笼子里头跑出来了，上蹿下跳，你看不看在树上呢啊，在树上呢，我们抓不着他，用杆一捅他一会儿上房了。康熙一看呢，好家伙，就见这金丝猴不大，咻咻咻，一会儿到树上，一会儿到房顶上，那模样还挺可爱，偏巧就蹦到了康熙他们这酒桌附近。这金丝猴一看，哎呦，那桌子上有瓜果梨桃，他这胆儿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大，一飘身就下来了，抓了一个果，一悠身又上树了。康熙呵呵乐了，这个畜生啊，谁能把他给我抓起来？老孔王起一站，万岁，我别的能耐没有，我来吧。这老孔啊，不抓这猴欢子罢了，一抓这猴，抓出个媳妇儿来。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斗胜不辱，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 可我不是孙悟空，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防灾减灾日，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是困困我和妈妈都希望她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点，
4: 经历福州。
6: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最有内容哦。劳工处理刚建很降考进这一关，昨天推荐重点项目建立提速提效。目前台重点推动重点项目建立，并也积劳推动处理刚建很降考进这一关后续教育。今晚先上我的福州进出口所有领导点一二米米，准备进入包的彩电内。福州中秋假，今晚秋天气湿湿，无丢休，无补课，学校同补天军共来投光，这个晴天顺啥内运？十一号，福州车启用五线台，带队后从南区、福州新区、多诺区，重点推动重点项目建立，并也积劳推动树立干净很降考进阶关后续教育。一强调。多青衣后溪灌铁是全民重要的，多户县考察事宜都要公开进行。接下开店树立干净很降考进阶关后溪教育，青衣开店三针，铁须推进风云争先行动，以更加务实作风，更加有力决策，推动重点项目建立提速提效，为福州驾卡建立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三安口片区是福州城市东镇南下远工远海发电线路的重要节点。南湖片区是三安口开发建立的重点之一。目前台利用南湖湖体工程项目现状，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伊强调，多建体规划容量，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应急环境改善、功能品质提升、加快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有好之招，温暖影响。多建体四大兵营，督促建立重点。同挑抓好丁签高地项目齐起，产业报国最近保养路网干节等干扰，出现回压难染强木难高一浪等区域连片溃滑协同滑电，推动三安口片区溃滑原理扎草行村扎建时候多均衡发挥国企责任，积极探索扎土均网化给挪化无害化区地，实现扎土均网松旷利润。多福州多诺国际纪录目前台登上新疆空管塔台，俯瞰记录历史扩建工程建立状貌，详细了解项目建立进展。伊强调，记录历史扩建工程在福州打造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立现代化国际城市应验团队。多并线很远是全民重要的，当年描绘推动多诺国际记录建立的重要理念跟团队实践，高效率、高质量推进通行条例各项工作。可破纪录历史，预计到一三人，当然各校团打击一流国际航空群流，多举动跟三项应运客，同条描绘航空、数码、物流等领空产业之功，大力就应首批领空集权成卷，产业附加提高，带动铁路大段项目，多提速完善纪录周边招揽。

定要让定国内配套赶交通网络，有机寓意马鞍厂美丽湾定湖州第三元素，努力将基隆单老位展现湖州现场的旅游窗口。调研端，我现大强调，公益搞不满，多展开理解，正靠经济关系好心用意，将项目建立，就会树立跟践行正靠经济关系做承诺。坚持尽力一位努力一行，做人靠建户屋，做人破解资金土地等要素包容并进，早期推进短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建立，努力将海滨上车、山水上车建立带更加美好，让有好之州更好做好渔民。今日四号要湖州海湾了解到，今晚新时案案例。福建省外贸进出口那千四百那里三点九的移民美，东北阿东正端帮七点九，从2023年以来冬季正首新高。其中出口三千六百七零点八的移民美，正端帮零点八，之后南洋七百九十二点一的移民美，正端帮四九点二。福州早会外贸都系齐正首落岸，剩下我哩进出口三千零六点一的移民美。正端爆呢齐点嚟，一般贸易带动作为先导，家居贸易跟包税物流协同化哩。新时行案哩，胡建林一般贸易进出口，私人交话搞了内点内移民美，正端爆高点四，拉动胡建林进出口正端齐点呢嘢爆点。冬季家居贸易进出口被爆五零内点七二移民美，正端爆四四点八，以包税物流分类进出口五八三零六点五二移民美。正端包四点内，民营企业做揽外贸正端，国有企业快速正端。新时案案例，湖广内民营企业进出口三千九百零五点八二亿美，正端包九点内，拉动湖广内进出口正端五点六七百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三千三百零七点七二亿美，正端包四点内，国有企业进出口三千十八零三点八二亿美，正端包八。新兴市场开头信号明显，但南面需要进出口都呈现难回收正端。新时案案例，湖广内在南面需要等新兴经营体分别进出口六百九零二米米，三百九零四点二米米，分别正端百分之四百、百分之八点六。冬季在军券“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三千四百四十七点九二米米，正端百分之九点五。在 RCEP 其他新王国进出口，南洋零九零七点八二亿美，正端八五点九。机电产品出口接近五卷，钢铁挂国及建国，公仔电产品出口正常落岸。新时行案例，湖广内机电产品出口三千七百八零二点八二亿美，正端八五点二，拉动湖广内整体出口正端零点四个百分点。农产品方面，钢铁挂国及建国出口九点六二亿美，正端百分之五点八点二；光纳出口九点一二亿美，正端百分之四点五。顺为光纳出口六点七点三二亿美，正端百分之十八四八点五。再转在机器制品出口三点九点七二亿美，正端百分之二点二。四号要胡军林互联。胡军林提过，跟胡椒菜进入广东做完呢，会挨半泡，会加米好。你看你两年，胡军林加空加教，做咧上多我客人，计会挨半泡。目前健康一加二，公益募捐活动都系喺黄叶路锻炼举行。活动现场做完后，向家庭教育共旅团、家长代表等正常加空加教后续组织，为爱心单位跟爱心人类办花金鱼。多家单位多行动开店业经两岸混地破局，全国无民工主持党议等服务，中央政委也等也成立各方面化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及混乱教育等治疗服务，已经广大市民参与。据了解，各方家教做了上多我基因，专程工艺互联中以家要正面水标杆，家要美大运动心，家要无名愿降旗，加油龙源爱故事为抓球开展系列活动，大力营造全社会主动家庭家教家风眷恋的浓厚氛围。今晚在湖联为爱奔跑母亲健康爱家爱公益募捐活动，代表企业家机关单位

0: 爱心乐于自己参与，跳高线框顺百万一米美，捐款过来多提恤，交破你爱心框，
1: 最有恩于救助。李黄、余良啊，赶紧给阿姨康纳母亲。
0: 今晚胡椒菜第一批救助，十八岁前面第一位罗安康纳母亲。二花黄救助金额七十三点五万一米美，阿王年古装开店第二批救助。去年胡椒菜教育局联合十四个部门出台关于短视网有疑问春秋改细节意见，明确由二零零六年秋叶后机器多转材后建教育也有教育改良学校，是否处理全面细节春秋改制度，没丢休，没补课，没影响行旅啊？学校各种同步提供公益投光服务，时间安排上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在上安排多每方面创业后期短期，是我教我教秋叶后期短期，是我教是我从阿秋啊始终教是能力教心理，昨年下届没超过能力，请你没通的技能具体不牙之间接替操控安排，加以安排可以教国家发展最佳力生效力双干节，或者结合学校既定的社会时间用体活动定同调事实，为确保教育功能无受影响，意见要求春秋假应该多每方面教育总招数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利用国家扩量标准计量仪计量招，每学期十年外进行调整设定，确保教育进度无受影响。扩量标准全面落实，学前计量参照义务教育计量落实，也就是讲春秋假无需要丢休，无需要补课，也未影响行旅啊。为严格落实新建政策要求，在教育局面考严禁因为设定春秋假以加大学生理想抗疫负担，加进来原在所无玻璃居民作业跟应用性实践作业，严禁迎合学校教育主任或者变相主任学生集体补课，严禁跟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据了解，营业部门更会主任将以短视网由以往春秋假节路为前一点，加大资金带新年宵假节路落实期监督检验力度，推动运营单位另外安排资金减少带新年宵假，为家庭春秋假出行提供便利。在春秋假期间，确实无人话陪同两岸不忘家庭，搞家庭社区相关部门将资料学校、社区、青少年军、移动之家等等地提供春秋假公益投光服务。搞学校应该多春秋假期间提供公益投光，并且不带以捐借、按时等方式组织家庭报名。今日死下，要胡椒菜住眷哥了解到，胡椒自己老师胡军岭上车断头路光通公路三年行动方案，二零年内到二零年百年，今晚果栏路第四条断头路装光通。果栏路光通项目位于松南区破乱工业荒区，西去红湾路、东到博览路、西县站果栏路的圆心档，中东三万两厘米，东路二两宽度三两厘米，西的行车速度是每小时十一公里，按上车徐家路标准距离，预计两个贯通。荒芜路及正义路贯通项目位于湖昌市暖南街路，东四百四米，宽十厘米，预计今晚两个贯通。第二个位于暖南街路里连米路贯通项目，距离东路所以两百五十厘米，预计今晚并个贯通。湖昌青黄大楼、湖英路到湖北路等贯通项目距离东路三千两百四厘米，预计今晚四个贯通。据了解，按照胡军岭上车断头路贯通公路三年行动方案，二零零六到二零零八年公路部署，包括双数多年眷恋河流里的断头路贯通项目在内，胡椒庄贯通连七条断头路，其中今晚结合贯通四条，至四条道路分布于大根、冲南、金安、棉袄、湖昌、英台等地，都来共振关聚岛歌交通需求配车的路廊。与此同时，松南区红安路、静安区怡焕路、夏令路到俊安路、宁安街马祖东路、谢马红路到夏军千卷区等累计断头路贯通项目，今晚启动建立。接下来，胡椒庄坚定上车断头路贯通的年度目标，规划资金土地等要素包容，对调对行破解堵点，倒闭根基，确保项目扎根。

0: 样揸通车揸险面，提醒别人除非你很好干。全所楼全庄潮为方圆，多空端白草英雄之墓肆意走行卡索，走近只要也断见向落烟来浪老公老年里要门建议命多面。小老八年宣传潮向落游客正双拍开比心潮，多往老双感恩。既然你要烟来浪老公老年里要看见烟来人多多边多多愁之爱早秋，早愁英雄之墓肆意于秋烈，多面真傲中光。送到个南寨秋烈公园看哦，爱看野苏老宣传潮，探草的南寨秋哎，家人进入隧道眉毛，阿咧就进入隧道弯高，手手按手机啊，进入把那爱心的形状。归公游客那来送河水的街道，白草英雄之墓喜庆的秋烈，就可以讲去把那爱心下皮，温馨比心。今日多很多外教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一个人多很多互相取经。收暖多就暖土和街道，白草最美秋烈，现段就进入所段臭艺连营带水。网友多写高平台还原，可以讲双冬而万面干。或者老比清朝就暖干的发现伊哩，前面园林人正恶希望烟来浪的历史眷侣，经常经过老公老年里也。西莫努翁伊帮十大情侣卡上成后，因为发现了宣传潮比心就也唔中意浪漫，惊爱整个屋美。就知道一个人讲宣传潮比心卡索，人员你那么双搞的事，就老比心潮随后就多写高平台上好意哦。我会家己接来卡索拍开游客，一道堵了所有高浪建议老公老。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的金里湖州，感谢你个人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节律真天丁
3: 请求让导播播
4: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咱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机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老爷的价钱所以短网就可以从我到明代古街拜访到了小爷的了解认真的从中见到古若就可以搭乘民国仔女陆云的出生之地探寻伊的冬眠欢喜的古道打算抢索到破旧的宋代古街婚后就可以感受到真的温暖的繁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一口探寻位于基隆镇内台中客舍旁，有了闽调古歌《醉西岭》，故有“小东闽之迷青儿，闽傲爱男女定”。男女定隶属于湖州市闽傲爱，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是西岸历史文化名定。男女的母亲屋建刻是由基隆山内的索皮、东翁、虎秀等九六客流汇聚成的，有些宣传贯穿男女尊敬，因为客瑞命于建，真颇远不均，故于被命为建刻。建刻据说县下客流给捞搞了太平山跟鲁峰山算大的地牢。由于阿幼地血冰炭水流速度变慢捏杀遇贼东区一问贼向了少爷带酒跟少爷小酒之后天天从带酒南爷到来靠近鲁峰山南岸的带到来名为南来靠太平山北岸的小到来名为北

0: 走。如果做明澳外男女的历史比较少好外国，会话结草音乐就来小多外国所以无手经络以一生会。历朝历代由古至今，男女定供应会罪应在背后。故要上吊此生经络赛林书卿林经护住北京女。命吊索女王下。上演金令绿调带落林聪的清代吴东翁宋轰都定。据通夜男女定历史主流记载历代之女欧无来前面。现来欧吉兰卡下三夜女基端欧护女三夜女董敦宗董仲提对面女作家陆云定。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闽澳男女历经千年历史，多华殿端留下了众多文化跟主人景观，为东海今日灯戏做一了清豪的文化帝王。多文化景观方面，最先令闽调古街最具代表性，最是以林聪德故居、林应龙、林玉初故居为主题，加祖眷女宫、造白雕男、悲伤林醉、兵败七招、恋相所骗、气血灰黑。男女寺庙众多，有基兰王府寺、索逊寺、葫芦寺。基端基兰王府寺是海内外护教信徒的朝拜圣地，同时也是东南旅游的重要景观之一。主要景观方面，藏南基兰皇权男女，跟古兰东西宋代，首要造基有故，做命你做一家儿。哈坡宫所以哈坡宫被称为古韵铁宫，源于宋代。大龙宫东上欧索老关公错节军书水怪古韵秋令三马鬼念。男女女住故地铁群落，欧了一拉具有低温浓女地晒的产品。男女宋作歌以天月亚龙座为我脑，眼来天天往海晒劝你宋静。具要宋作主义巧家诺女多古来正经就会公平，现在也小小就会面上热盘潮呢。男女宋女也相当出名，作华都的面上做为了念着宋女仔小之意哦，转来没到来哦，定教之后在西洋念乎一念，故意讲具要别远的宋女。宋女主女是受到地势采纳清晓个人的喜爱。想采记忆应从湖州，关于男女与女运就为你介绍个真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罗基再会。

0: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我想变成孙悟空，这样就能拥有力大无穷的双手，举起倒塌的墙壁就能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跑赢汹涌的洪水，就能铜头铁臂刀枪不入，抵御无情的泥沙巨石。可我不是孙悟空。
3: 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灾险往往突如其来，提前掌握防灾避险的正确方法，就能拥有你自己的超能力。防灾减灾日，一起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4: 灾害之乡提醒你，灾害原因今日真天灯。
5: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6: 在怒怒声音中感受亲情炫境。
5: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6: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7: 福州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确变化，切入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并我翁若雨第三部，由我鼓楼区群演乱林有雨播讲。
2: 第一头就中国话，每朝白日时哦，看人有谁专门人闹排架，我讲的丢丢钱，看人踩到唔爱，唔爱你看看，翁若雨可怜了，两阿伯一盘红诶一惊。原来养阿妹，你讲呢？我唔系通你先，你讲呢？我唔系通你先。只系唔识锻炼我，顺到我聪明啊个。一到你嘅金毛女就有，啊、哦，你闹通佢两下，会乱只公女听。哎，容易死两位家家。以前那年啊，以前那年是个好招猪蛋，开好好啊。什么多？你那三四节下来，可要干死翁家那路，给又下来军外金王侯九就来，谁？其他别人离开去的一下，翁叔光顾了，这主人样顺着我聪明，才你几个月得有不白之事，佢老高干咩哟？亏得阿莫干的，哈哈，靠好灵威波的。无论我那个后人，我可以当西路结果噶。故我故意更清乱哦，将他的经济会嘅准备部署应变嘅措施。王叔光尴尬啦，见到那个阿爷一个，一个对偶里头乞又话一个吓，唔系，但系新定情况愈处见到阿爷再一个啦。金兰伯母，一熬了真苦，第熬病呀啊！你搞个梦啊，天安不叫真苦代表，恭敬孙儿，公开为母啊，当个花为谁？伸缩了冰楼，超制断肠，无比重案啊！宽村的党，见了你就破，宽村多官，几看不利啊！庄家那女拜他姑爷，小妹心机假面多多，用个字论战功不啦。好春是当地别为人啊，说来过梦海人那多别，小妹是过下民间那呀，第二一开胡椒嘞出来，估计出来也蛮安装啊，一个大将拖多一招，小妹都懂，就叫装啊啊啊！用水光高温要打人，更加输太严重。阿伟同仔做咯，冲出去，刚接到佢电话啦，就要拼。

告诉我，阿伟讲不可。台地同志，让阿放在张氏，因为是人好卡，有容易对上那个好伟东好。金黄金牌不用考虑，为了保护东主的，为了美好金命的爷，我已经顺头变化。你过两天，四哥们，你见那位金命顺气，交叉地王已经带到立下一功。你以后问心人，你人可以蹲坐干位。哥，你哩，妹，我系哥老了，一来，你哪一路哦？两下一路啊！阿下一路，见好以后，我妹四红反对，你过来照顾孙千罗咯。妹，你哪一路就嚟不好噶？妹，哥，哥，我虽讲过了，下路离开出来，但算系你大量东东嘅用哟。感动好过来，你再断耶！边呀，要见哪里去？如果来断一啲也更有不可公开话道，死乱女，我老了，请你一切的更有，边呀，亲嘴的，如果来按尊重的爱在乱女，乱女完全不可，双阳大哥你要丢走宝贵。你大人口中用的哦，离开处地稳照过去，以后书都乱睇，我系大人倾嘴啲，即系你个区办论去挨执不待。你个人算啦算下，而且那是为了对簿我有论，因你算破阵子嘛啦，好心教居民共振。我系处哦，即系咬可以离开河岭哦，有变化离开湖州城，最乱麻啦被电而惊恐嘢，被人公正待案坐在地应尊咬之定。如果你过来拉离开处地，佢动大赖冲势，佢机命大赖错者被逼如我，而不能调走这波嘅，灭你你过来，你喺断嘢，哎呀！请我拿来，也录音看没有点点那个乱语动在，如何不断？大人离开出的动，也靠我有，我容易清理一切。这人啊，准备离开出的样啊，都用个梦想金动这样的盘。发现动过话威胁。阿咧大兵衣咯，弓箭咯，装甲咯，草药咯，再上下在普书读。哈，你过来抓电脑。另外，我心慌何在？哈哈，有间空位招生王大人，有间写来为端过河。天啊，就猜错猜呀，端一一超难中的，像你，赶快拨的，出门。我龙心慌何在？叛国造反，有何进据？哈哈哈！我断过花，你乱过了进据啊！难道你哋没有这文化吧？先拿下文化，先拿下国画，就来乱朝令，就来国画吧！哦，我来是招应应不另外哈。我跟你其他片人靠个民主败乱，赶快跑哩！其他看官兵衣咯，带好红刀步准备跑龙的，佢带上好在水缸中后。其他兵话有龙的所以呢，也落平路归结。哎呀，其他边带好官兵兵的僵尸过来。有两个人又来找了，是他家那不但没敢轮到轮多台摆架我，同我话这样个人真是惊眼跳浪，他有两个威风背面就好了好了。大众话呢，少年叫外国人仔啊，少年叫外国人仔，他样听下他呢，我两个静音不跑，惊动一关，跟其他边败露裂开出来，阿哈巨惊家了。
我拢会。

令是为多高好的高级工人好人可能看了本就算高动手我们抽到里落手我们学两大回报作为好人四位人搞神户抢我黄东公话就为我的恩在顶下在无论我今天人生配的孙村一样做开我操不他生有行本的人被下国军参悟引导的行为兵役的公斤的第二个密探红烈龙松寻衅殴杀何时应干地方中国话敢招一人亲在心殴无论于来带上乌龙鱼谁李安光人难也得要中乌龙鱼而搞行动之人乌龙鱼立意不管乌龙鱼你换谁好好纠愁心人面带赔率这小哥啊你虽然为纠线好你是跟山东吗为谁给美你都判国作患拒绝闹水用下一名新女吧不当我是救国救命无用的牙坐下一名新女一秋坐下来断国话与我动啊心谁断国话秋土嘎嘎的被说的为铁秋庙中朝阳乌龙鱼来的话的秋气铁秋嘎那也把刀说的哎呀这还有乌龙鱼来的话个跑来的彪彪彪对对对对对乌龙鱼我看你放在酒头去哪路叛国事件不但可以保住你性命换个新官华家又有几米不我就死老说的就应应就该应应你爱的爱做出了祸国有命我看你换谁改过就行有人写压力吗切的压花来大的飘仔你需要忠心之地嘿现在是我的神我绿条河人我是一心安多人最后我是一名绿是汉江我也同样可以心安多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来与我打打打得要了恭敬了其他去连配兵的都送下荒里我认为成就错了啊因谁和你来落得到来连罪不明二月天来我认为妹妹对将进行睁开龙眼清香之下无龙你可怜多个人难弄妹妹难道没见你那家联络的好母相对那家联络的亲朋戚友吧秋意我要切偶女你可怜多少汉干你可怜多都有路你难道没家打到你左右西北岛没家联络的干干松松吗对当四大领头换个玉去听的跟你哈我有兵法好你出街四段为命令不错靠谁输你不过律师一一脸没好不过了都往外归你可是律师大兵外警察我要三阵更三段哦你给谁有信心三阵更难弄家我就嫁你识别到了第二世纪南龙河啊好好好好你讲呢你讲呢皇帝爱祖国爱民我国家民

就起这个来，一出来共产党奥索邦的人，上在龙城马国救援，上海北台新撇老婆衣冠禽兽，民族败露寒干走狗。哎呀呀呀呀呀！我打打打！七零后的有了公斤了兵役了壮啊了，连口中心儿也无论为双下黄的这种公红包也无论为长久说的啊，来了搞得了来迎欢修干，哎太伤我了，黄铜公啊就应开个鬼当本事买的呀，那么靠买多金融故所满也团团来多。马路王董东勇已经派人到大家附近准备设法打击乌龙的天空先老人又叫铁杆探子东顺在一切兵和美通干流打通关的并且对照有劳应该用龙环论家的地干探我小要口家用水长的这里黄铜公话就因无可奈何之下跑去其中有龙在你杀一点猜猜其为婚论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罗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掉，寸草斜间静静。
1: 十半明确代谢，正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一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周末明确林泽旭春宫第一部，由胡九才明确演播。

0: 关聪明的
1: 应接。

0: 才是因为功绩卓尽，为何如此大败？
1: 江风未逝，
0: 今日消逝，这是个关公神皆为不计，武算之后，为何单单造枪，快打对头温庆杜秀哥哥？
1: 调转花间龙牌，血雨追火，取断恶庙，气功速敌。
0: 该令人心寒的是，林则徐和我萧炎系在济水呢，为何还论他待在后里孙败恶根？
1: 朕已调转多将军军力度东山再起，武松才没下官刚来我那御招安排，绝对不随说话之类回向圣言。
0: 回向。

0: 何理太多你落太亂轉地丁台落堂下堂
1: 太古落學活動多少太平偷根雞難爹英雄出口愛人難和隨地過他不多

0: 有好物，
1: 成功一类。
2: 会遇待不女太有难了。

0: 一岁被赶来各地农民，我们定定一门官听官落定都为清车百姓来恶难独修官傲国天。
1: 何以满掉公卿皆不破，但破这不安恶君的官断头。
2: 请问我把后宰掉立足何业？妹妹与母做我一生顺从，共有其美。
0: 且心求我，不若等到早枪下下落叶，送送不平恶君。
1: 可真黑主，
2: 心从边关临安大路，虎啸退兵，不中天下地地
1: 可他。
2: 后来我老爸好千年多好过大地里的人，据说蔡总爹带来好礼，长夜送白，
1: 一种送白的去，
2: 其中带来好礼
1: 啊！哈哈哈哈。

今日去挥袖金身，因今吴宗娥又怀疑王娥难婚的官在身在，老爷又查求娥娥不明，难以破求，且有三。

红的。

0: 谁呀谁呀？叔，你来冒撞我嘛？去哪里啊？老百姓都没打了。
1: 谁呀？啊？你来打

0: 行啦，这公你都没做好了。
1: 我救我，我救我！我天你莫离开啊！
0: 帮我嘛，啊，帮我！
1: 妈呀！再说，他谁可以用好这对模样啊？
0: 哎呀，卡光啊，那种黑子我搞爱了，你都无动干净的好人渣呀！我这人就是不爱他了嘞，看来。
1: 就会更贼，可谁命皇都不我吧？
0: 谁？哎，太公。
2: 弟，莫非就是当年玉帝西周文皇的敖更贼高居侯？

不过这烂头你不太厉害吧，帮我要走再介弯书何必叫真你何忙先别吗在弄动道安昂苦力帮我再续听话我敢做主民工以新闻网无会去

老弟我。

军猛进退，重用威信昂，乌黑土哎，东汉黄蒙来抢。

0: 一改龙锅中老醉锅令在水冰糖。
1: 天道一改龙锅

0: 也得来，不双方有何恩何？
1: 不说监狱团人国有千等之见，偶需做王庭等去开户，我他不连汉人平安，有令在身乱朝地光，若不来乱作监鞠躬，东上再起。
0: 别告我。
1: 有团人必得出京之事，无所不好，乱公主道一贼做巨我一难，王庭令在是再多开空之力，就是带来乱公主人之事咯。
0: 啊不爽于出光怀，要敢敢保精灵。
2: 团队，小虎已做高帮我代驾，团队可有小鬼心理？
0: 王啊，你看，现在观众将换代驾高帮我。
2: 团队，高帮我来第二存在。预备宁泽水秀人预付飘逸家
1: 牛队人王所高帮我也来谁队人亲自定心起来我问听下句一句我主代吧
0: 美女，你在阿哥帮我说路，送兵不定风雨不休，乱战便走一战，走。

0: 道有事先给跪呀。
1: 来，老夫有事跟送又得来。好了，你问黄云，黄云有讲。
0: 我想听黄云转载。会乱给五阿东姑。
2: 哎，做几个位，谁打三十块钱去？
1: 嘿，五阿东姑，哎，又请问，又得来。你可无家从一家？红孙一红嘛，
0: 杨孙正翁，
3: 杨孙正翁，
4: 开会了，大海阿孙哥帮我问查明天，对。
0: 在秀明天女这句红妆一个九品更正

0: 服我，难道也心不清断不明？破坟的命，但敢用水换啊污水崩油。
1: 什么？
2: 查！
0: 用一股烟，这打我是大公去偷我不？
2: 查！
3: 喂，做一股烟，这打我是大公去偷我不？
4: 前面的人，快让位，差不多你了。
0: 来，我跨五千，看大一些好，
2: 看快一些好。

0: 在龙宫筑楼追我令这岁。
1: 小母亲啊，啊，千刀千刀，
0: 令这岁来带在之心正堂有着。
2: 谁呀？你母已带在开改，我啊列走，有位丢定来见。
1: 结果
0: 他因兵王
3: 为谁兵王
0: 为同我跟着我混干在告不我兵王
2: 告不我跳花插草有我之秀我护秀在最宅难道见我老带红一号又丢心只把他假好得志一谁荒芜谢应了
0: 又来了，叫我这小姐必须嫁好得志。
1: 孤翁你在这洞定去，
0: 拉盖拉出来，套几根拉布，俺都先跟街洞合作。据令母判的，顺清我打都往前烧，并你俺哥把我偏偏我都先跟。盖拉出来，套几根拉，你在万罪话里话没谁错。推不对我我我难受的口我都在去龙回带来枪啊
3: 老大
2: 扎
3: 小母说看谁都对嘛
2: 知道就提一面之事你不拉开大叫叫不公主英啊
0: 哈哈哈哈做一个开拓就搞普通主义又来了据你母君的尸体查看所以我他多少的本力提供不少些配图唤醒后夜莫报我打算把恩对说了数千尺八道你母君高天点这句杂草是个恩对说千两八道还有我八道对于十万龙不低何去高顺元老清淡地传龙回带来枪啊
3: 姚定星你可真的信吗啊
1: 他光你有数甚至荒派应色强即使初听嘴的老曼徒来谁从有应家无事故呀
0: 姚带来我见你高顺老坛巨财啊
1: 我哪定到跟我打回边动力
3: 姚带来我打有谁气爆个脑华东天海有谁嘛姚带来
4: 我不我一样带来叫我给玉后六撇高
0: 正正帮我五个再看的人枪下帮我送头听话
4: 带人四件你啊哦
1: 看来我懂哥帮我该谁心宝贵过

0: 家无祸啊！哦，
1: 老夫有仆行我动，下下可碰我。哎，众位，你好，
0: 好，要加我替顿当作战。
1: 好，来，下下可碰我，坐他的车叫我骑车去，我跟车。好，
2: 扎。
1: 老夫给你补救之王，之后又无蛇死一面，你好气了。
2: 下路都到高门，
3: 听得到？我不过是下不水的，
2: 这路对头。
4: 我愿把平安心，我那恶事最正在用，谁可不可多大的天恶感在，还令我对阿慧兰
1: 老夫过头了。

0: 我请我来，完了。
1: 你这回就抢

上呐，开幕。

0: 佢魔，
1: 上帝使他，
0: 和我佢魔啊！
2: 哎呀，主公义门内之白，又要我东汉秦勇。

睡吗？你别生病

若是上水又好喝啊。

0: 开心，患难幸福，这雨后幸福。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早海学院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另一个时间给你收听。那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曝光。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啊、提名无救爱望狂救海为东宝千年啊其居虚云明怀古音因朝民间断记古来并我救着刘七路孙段上代胡椒啊明爱。

斯是个上大胡椒名人，那些人是你满会无理安生他，除非人米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身带天珠国财，出名好多端中无意，思维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微信，做好人成后打球或者滚轮转弯聊天机。朋友做亲啊，国家的做乱世，鬼魂上你做哪做的？一五五六七龙，做到哪里满胃端大？鬼魂上你千味的嘛，这顿滚轮滚呢？是哪里？只能让哥给老好。

浪黄昏里子，所莫的浪崔眼老马送给巨门，不叫崔眼民工一批注意山村送哪、啊。

兵王老爷不安多，一多有好可陪谈呐。头回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置。

0: 梦呀。
1: 论兵的过出路桥，我老婆人从路乱送以外，一问他他命熬，靠如影无宝贝命。

上面君先见，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讲你咩姓名啊？姜，哎，爹，讲你多年老啊？嗯，孙呢？孙在潘家河，为我养爹，爹要过老干多年保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几万是老喜呀？名，我一爹只有孙高官人，孙到我爹娘啦。天机清啊，波平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惊抛弃，要叫外面过梦温音。爹，女儿哪在爹身边？好，我一定哪用你水，这个人啊就乱成一千女，既然答应你了，女眷前头唔记得买你当来爱。我一爹一路面难停下咩肉生啊，送可丢丢就走日。打一送了掉，没啊！女方娘娘温英也令我一爹受用心了呀，就那样低居大礼，我就来他不给啊！今儿今儿怎样么一路用你？没啊？多我早好准备可娘娘，嗯，老么样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浪。过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揽下，双路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打不打？送高粱呐！一旦双眼保的王位被夺，天地荒矣，九七龙必叫你马老迎接。还有南门前阿老高阶班呐，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如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无过目，答问道给你，与其。

0: 是用练琴马尾声音马的天生竟然一道龙在绿马
1: 刘家喜庆家兵恩满足应以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李新绿婚不顺利并爱君英啊顺感于兵虎的翁啊呀无米不在耶好龙好老女云
0: 新婚虎偶好床好睡婚摆着了婚不顺利勒大熊啊路还有带呀独立搞婚独立搞的起路天地已经将结婚家是荒意那是我半年没见到起来你说动漫有好处啊这是没的也难带你慢需要一步给大马来慢的莫理从来熊啊我都亲战起龙有应好的大河先车好多国家此处已被射的轰动量啊最凶出色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在仇打心里在山里走哪吼吼过了啊我都爹亲为财命是看男人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龙马样应接不下也老好力希望你帮我进来那玩宝铁兵王位历代王英来皇啊咋王位你什么呀公你好的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滚人尊姓唐明英雄对待学你啊出用训利但是手无无奈而你必定无用哦爱明君龙气接卡的什么个门口我满超心的哎老王爷多事不见跟那班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超一君哎讨好你对王英是老看得死请老虎我对本命输一把你个笨蛋你爱见出不守之客心态没这样用你爱摆渡你更多么讨厌你请你这摆渡你不给用搞你好怕死就没你好没就看单的个老王爷给你呀王爷对王爷强大结果大卫给其龙损失说千万不一件你让果愿走密命保虚多老王爷老王爷大丢何时候给你给你啊恩的王爷薄饼再冲告表相爷之心操乎拜我老人家少了好报正干落干你对王爷其龙的对王爷天威地道呼卷帮我家将送破腰射了大了女人我好期待对王英过尊你你我对你顺利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母兵神神的顾卡丁用双人道将送过海上面见威地数毛东东应在表表其龙再数好情老王爷你母见你龙现在这只对要在家算吗凭其龙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还命于此下山乃偷其龙活哉活哉呀对王爷是真是难抵你我对你做得你今生也需要天时地利感恕因祸唉这乃你母可化英雄如果李龙能够走我一别之力何怕大逆不幸阿我跟威本家的问上你再写力而且再为你我见不得英将军是爱在天龙龙为天界我偷得到没人说是爱在天龙

世代宣你面向美好。对王英，这老小气没心气呀！唔好，如果我会一件出来，这本应礼物存在，十分杀你，苏平对王，我会乱被忘诶吗？运少咯，而家收乱收乱，好死啦！哎呀，听下好爽滚啊，听爽死啊死啊！报到多未？啲嘢专门做死江你薄面，我还佢烧辣诶，对王英诶，做你艺吧，免难签你弄下顺当，你冇走出歌坛，咁我摆动先去，多轮会令全凭钱弄嚟接起，钱弄嘅啊，上过对王英死，钱弄双卡还俾爹半年，结老马咪咪恨潮。求算一款低契代住种低情玩艺，你会我会么子啊？一定就钱话么子？因为先一算啊，似龙先应流，即系话离开代西艺内容有必要落恶，孤头强似龙嘅啊啲，代王英乃艺可能经过英超砍对威名，呢下有古英契咪？必要发财之事，最终靠点名我，里面难靠将我礼服顺当，还一修大，还要整个最好，台底不念爱爱笑啊！哈哈，现在女爱见动物噶，龙，为何笑伊不用啊？哈，现在。欢彩艾卡乌公的小号年难相欢你对光阴看对女虎后要再干哈我竟算平前老啊刘家从两李家出波老一类与外孙都走水面见霜阿绿，镜台面高铁气那光阴啊！且见离合举起乱世，阴间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事态在弄动荡，女战女路线啊，必要选咩？现在真是屡屡千见喽，婚彩结心给念看清来看，你看我一片处处衣冠曲目如今才给举止用寒结心当有后皇啊。现在对我你来一家选皇与爹选爷之高爹都答应了哦，公公给用答应，且先正干为傲，咪弄弄换水鸡心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先一副女离开呢座系平城寨，人都往外东窝跌咗点嗰啲行入嘅，使但个魔仔家东窝长年少教得劲，咩啦应为傲捞弯吊嘴，妙天仙东窝换水鸡心。我都冇等你讲，此龙见闻李虎孙大，小监如何孙兵来大，将你得心上意。你哋从龙啊，但我并以听松听调，单日双交，管浪容易来乌噶，荒岸青年，所交处教老马从令，啲咩啊？讲你多呢度，啲台湾人中计你闹龙，骄兵踢约。诸世荒间女子，四尊对话，说你是山龙，帮你一笑怨你。哼，不喊你父破邪了，爹真系孤傲啦，孤傲啦啦，亏其少也，咁个金棍灿烂，爹诸世好坏今后嚟，上佢前路作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真死招到，爹。你可口大是输债断义，他那女人就丢住说对比，岂不笑楚骂不哭咧？是咩啊？

西女不可谁呀、啊、你孙的家不经爱百姓哦爹呀、啊、知道比我谁两难的啦所以我还要哈手公家东西的呼吸我们家妈人有见你所以我还以阿翁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就顿处啊嗯你新婚的父母猜猜就不安稳你哎呀爹忽然是天顿地叫新家了一路另一猜死呀哦死乱机嗯我知道名和你何时顿心啊时间经过好不中别人可能今我就要老龙带生意那样的套强大现在女儿就走了出来见公公父皇干过你一还是好又好时间啊现在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翁所批和可留你可能无论跟着一顿你可努力照轻松咋女儿你王威变一封哦但是你妈呀新婚都无从我现在做你爱吧孙老孙爱是好做名请问你这种一女之心一定你这种手丑都用人民用你爹不你老一回包干过你冤罪双心老做他做会孙空孙爱谁呀太惊讶哎刘松恩啊终于我答应吗李虎广啊虎松要给我参与多少点了啊马上就好啊哦我用你我用你对生意内容数别车与后经问多少点了内容不够来落文会行用安慰心无老人整我被整诸走生意安排所以写不问写约都加写不写混干预计谁做人对我哦见见的三恩无事无头便要你对下对那沉睡落绿整一天空连三年都没白也难为女儿力慢需要衣不计大换世的了女儿硬硬照做鬼得回来外看总还需要老王心安理再成了温慰把爱笑呢笑也没得错难为笑呢温慰这把刁难博士落泪泪换世千对王英送暖心好低呀女儿令为轻傲多年公公病为血皮无奈落金马双哥对王英落路之王用片还离合家这么神奇这么说华丽母之奈何干对王英怒呼阿翁在外正乃公公病危即叫奴如何是好啊哦王位病危但顺对会持龙做得危将顺无中王位病危无何昏才礼物到我前龙顿一卡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驾的问少林名医上来说打马宝的新郎讨意新郎为公公办人救人尊义啊唉孙儿奴王爷呀这怎么病与阿之心亏死了欲望假欲是归队上帝啊一直射而孤布面难顾生机飘仔都被后来啊孙儿奴唉女儿阿拉王爷只为用新郎练球恢复了一文高可离合新郎过滤离合一文结球了就说中国为送婚事化的堆会起了今天跟我到用嗯用便还今天那晚越多人练球就得看我听个每晚加越少的我个人阿里火头下我那位老龙记得开

难啊，喷喷箭烧危重利，哎呀，长枝啊仙母，女狗硬冤招罪，先安你牵妻啊，正计当年女妻妻被害，一还珠我换平面。送句马骝摩林寨换沙丝天边谁换闹啊，为共心中感激薄，不恨处招拍配龙，真难大女的莫须算叫啊，千百难叫为意，吕后端咬顿作兵摇，乱世你慌你定注定啊，莫令难说明虚下定我，先于卷走亲爱票多，壮为心谋招动千年女，离了乱世咬一该借尽双高女薄贤妻呀，为公私下女见计心眼呐，啊，老龙公咬住为能见来奇亏，贪干应后奇。做心恶，哎呀，女爱另娶君，老爷与众儿

半路还剪令，事后都算忠孝义，问你故乡力量难移，猜猜温馨招工带来命未到黄河西来，温主心乱应干顺水，俺王公公偏生太爱，一路老万终究难耐，山里正变强人女，汉家女子世尊对我偶下团聚命上稳重，哎呀！

端再度感冒，冒不死片龙给玉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冒不死血冒，害奴家丧，奴一向小口技，故作难明矣。我说我说啊，吞吞一刀，以免小心难行。

道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今日那还昏昏沌沌干的里面，兄弟带水一饿，大王人谈弄一碗大酒羹啊，这女孩子该红潮落啊，明君尊敬那碗中和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啊，中暑。乾隆一下怒火蒸云啊，大王爷，食不完中暑，同你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糊，先那糊，所以苏联一半万里，哈，苏联不含泄密被我救。

0: 虎子黑鬼啊，绿虎巨根熊来阿母，哎呀，女儿天公多么巨根熊来阿母，公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成王，公为修理个多么不做完了，死渣不搞钱。今年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儿渐渐清凉。你可检出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反正是女居靓的就毁哟，也啲女居可阿戆啊。但钱拢就还拢咯，你怎么烧钞崩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带不破价，啊，真傻！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着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西谁心里买这个女孩只得开冒花边疆亏凉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坐替生女连篇葫芦闭关心灵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其他北秋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啲嘅就嚟等你呢，系警告都冇明，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宝，好上广啊，叫警对王应，还他。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号请给你收听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0: 那王是西患成王共为修理个动物不做完了是渣不搞钱今年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儿渐渐清凉你可检出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反正是女居靓的就毁哟也啲女居可阿戆啊但钱拢就还拢咯你怎么烧钞崩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带不破价啊真傻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着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西谁心里买这个？女儿只得开冒花边疆亏凉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坐替生女连篇葫芦闭关心灵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其他北秋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理就是等你呢爱警告都不会没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宝好上广啊叫警对王应还他正啊这里好上电路配朝乱要搞听懂对王应这边说了落路为刘松恩大爷的熊来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个三万帮运哦快说端能站过来去按水关盾带阿翁书念你应战秀现在需要命了哦需要给命如何判决端能透露修理关个你目众多拍铁听意现在已经暗结花培军翁哈光啊花培何地何时去啊花培明啊就来金木麒麟追路啊女都追路啊宋爱路哎 No 胡松在叔叔大五万龙云干神的车死中叔中华我准备上过前路谁你母保令教练
5: 买对王爷水计之处，一浪报名上呼落松。

众所多真多嘅，你拿你冇派要姐妹招死，咁我摆到你听，多真女啊，我见人都冇命，无奈哦坐到不走唔过山，落土运笔，海乱断错已经把我啦，写令运笔计手中好，因为每见人都冇命嘅，真算都难命，到离开转转环。

闲人都没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没希望敦促团队。那你动既然发配命令就断水后回击干我们破案都没事的了。第二本里啦啦老王队见老乱开丑男的。终于这么多谁进入保我假的连体啊。但中进入保我对劲的老哥造成了全无奈不得一啦如意都没万来一落。最后破釜人八倒不飘只敢顺定李虎叫的管阿招顺叫只能请人顺叫哎终于哎看人好手没就听吹不能路见来欢迎哎管阿丁说开路家的一路人都说有用哈所有人参别只能第一步呢太阳被都是把嘎老兵中了有啦单顺叫管阿宣见九连挂了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杜王不敢带有所司令作业这九连了管阿宣九连他们女儿以为是马拉拉搞的除今恩大中一来马拉拉花仙佛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管阿为何去干落基要啊上海诺最厉害的生产落基只是停住以后落场要所望基要地教定这两门口上海诺参政地里不能听你老声音过去做了门口显微绿啊不安落以后你令死了就要居民先啊悄悄的声音刘启诺当全部你百里的工业所有你都去打的都明白红神的教练所谓做到然后你将来呵呵这里开一千名币百里莫女六文老混蛋官宝第一部你你说第一部你见不你这个女孩悄悄的声音宋爱诺没啥怒家教你跟我超路前乱出来列到我从门口刘启诺惊讶怀疑哎百多人跟出你呀都用俺帮终于门口梦光哎呀启诺先说给俺曾经梦啊玩你被弄正是处处一关你对王英只得解李贺见启诺八级票手中敲是河水冷气波罗滚令出现先空飘荡论住对王英路虎可在出更四二王爷路虎我连两难哦既不能见滚路虎可能不明回家愿道车爱胡乱喊回暗地乱住更神色的命报许多显正心机丢书魔术祝愿你为前路正应啊是为前路结婚乱住七七万只解廖前路还没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别路对王英向我朱太愿你第三书之段位赐我杀机器还有狗鱼看的人将要被你论住赐买不明断后祭先不逆气嘞莫不得吧牵住爱混入回去今夜追慕这把飘仔端错烂泥让你擦钱能吸狗与双脚准去矮马先窝还有恶火端烧听矮马端开乱别咪买顺跑女儿他抬脚多见好好阿拉没来了

在一路靠到个杀鸡去。你太君子冇去报，此乱老君心的话，偶像单兵生。孤门做你家一路被家里面丢将不能为。哎啊！这还个奇迹一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几两两龙龙啊！我来去投诉家老兵，以后再没去抽挨刀的啪，刀刀，捉牢噶啦，噶老狗从来都唔敢嘅，砰，终于多骂人多，灰眼两天，哎呀，哎呀哎呀，叫啊叫哦，以后老多的啦，刘启诺怒喝他我，包从门口直搞天啊！还有好上吊路到天龙雪照，都领会了六颗气大把的。哎呀，只有听先老爸爸叫啊，天外奇怪呀、啊！他家门口除了，哎呀，不然灰眼两天转那么多的啦。哎呀，看你叫我叫人叫灰呀、啊，搞得人尴尬啊！但叫灰叫灰叫人叫人，写了个爆炸到神龙青阳。但黑人对杀精英，还要看家忽然高流在第二回吧，寒山连天，烈的呀！那位谁出那个冷兵一窝？刘启文从门口搞听啊，这个杀双英明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俺左右，幸福的黑翁打走刘启文的人，双英诺跟侬的。这人对人超恐怖，他搞阿娃娃，亏得更猛，当代刘启诺别。女子人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做两个人接的冷面包，猛棍长长，公公丢丢，但其诺就把对抽筋，哎，那位电脑阿哥。以死别应，正死本咯，唔好。但此论双卡下跪，鲁豫尊二啊，欧姐啦。但我欧姐个地名讳。

0: Hello, hello 吧。唉，送来诺，老林子的女户梦天海外，不得心绪真慌啊！哼，不明这家小最贵火烧离后，翁姐啊，水道已经往翁姐帮路供电干了吗？唉，送来诺，你自己的爱不得的来，东京社台再弄动刀。丢定户吧，给你好，就当你保留心，好望一门观天。会你好，那么哩哩，么哩，也都怕你留家苦哟。来，老林干人举债，怕他何来？孙文龙，换上你离开两难，回去去吧。你回来过我吃吞咽啊！难得翁姐啊，下机救应，努力去嫁咧。孙文诺，老林早要去除，安心去吧。还有几人那玩一切明白？小内，老林稳当看家，王小内你好听话了呐。给谁预去？心中为大王，喜怒一把。
1: 满表亮啦，离合不应，当功好好留起落，杀干对宝关心送当，金汗滚人多迷命哎，归心似箭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呀，木来应。
0: 说干处，干没有依然照顾了。妹，你蹲了啊，妹。三啊，我蹲了。哈，好哎。我三啊，抱的你说用不含笑来噶，女的哈，三啊。外地真有阿生啊！所以你爹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叠根我呐，才到安州拍牌龙，转送你呢，东归二寨。哎呀！

亲喽！哎呀，魂女给爹娘带孩儿母。

京歌厅啊转，那位玉女得注意，你更不要玩，听高欢呼，年年歌厅啊，路闹个剧。见到我公安只看好我看到

在一边碰立个顶头，我熬路心，现在个去见

0: 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活的真君孔华阳要在这皇宫的后花园抓这猴，说这猴是怎么来的呢？是云南王吴三桂送给康熙皇帝的。吴三桂现在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啊，随时准备着要一举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要把康熙的王朝给推翻了。这准备啊，已经准备了80%-90%了。可是他呢，也没着急动，因为他要等待时机。可是他又怕康熙察觉出什么来，哎，紧着送礼进贡，今天有点好吃的给皇上送去了，有点好穿的给送去了，料表寸心嘛，啊，就说明我是非常非常忠于你皇上的，有点好喝的也拿去了，得了一个猴。哎，这猴可真不错，这猴啊能听懂人话，穿蹦跳跃的。这吴三桂就养在王府中，他一想，我把这猴送给皇上吗？这皇上年岁小好玩啊，一看这猴又会唱又会跳，哎，又会打又会闹，我让你高兴，你这一高兴，国事你就耽搁了，你就对我也就放松了。就这么的派人给康熙送来了。这猴领丁换地方他不适应，就跟这人似的搬家，哎，给这住的好好的，搬了这么个新宅子，看哪儿都陌生。这猴一到了皇宫呢，他就琢磨这不对劲儿，我原来那些老朋友呢，喂我吃饭的那位呢，陪我跳舞的那位呢，带我遛弯的那个呢，怎么都不见了呢？他就把这个笼子打开了，他自己一伸那爪，嘣，把外边的那个环拽开了，他跑出来了。他这一撒欢可热闹了，他一跑出来，先蹬翻了两个大胆瓶，撞翻了一扇屏风，哎，跑到后花园蹭上树了。这太监呢，他也没多大力量，你说这猴嗖嗖在这树上，这太监就喊上了，就惊动了皇上。皇上一看挺有意思，这一猴，哎，谁能把他抓下来？老孔就站起来了，万岁，我抓。哎呦，康熙上次见过孔华阳的武功，他也想开这个眼。好啊，孔壮士，你要如果把他抓住，我有赏。就见火的真君孔华阳啊，把袋子勒了勒，就来到这个树底下，他腰连骨一绷紧，左脚面一点，右脚面擦。这猴一看，呀，来了个大虾米，想跟我玩啊，那咱们就玩吧。热闹了，整个后花园热闹。

前边是那金丝猴，后边是老孔。这花园您可要知道啊，那是御花园呢。整个这片大花园占地不小啊。这个猴啊，由于有人看，你看他越看他越来劲儿。就在这房顶、房脊、树梢、凉亭上边，和这老孔就展开了空中飞猴。老孔的气功呢是相当之高啊，这咋抓的？整老孔一身汗。耶，我说你真行啊！我说今天我豁出去了！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老孔抓这猴，把皇上抓的前仰后合的，怎么的？皇上乐呀！哈哈哈哈！哎呀，孔壮士啊，功夫真不错，好，朕喜欢看。嗯，就这么抓，抓着就没意思了，一定要常抓常看。呵，这老孔心里琢磨，我受得了吗？我呀，哎呦！结果老孔一抓呀，引起了阵阵的掌声，这些宫女们也好，太监们也好。后边还有带刀御校尉，一看老孔的功夫太棒了，窜蹦跳跃啊，功夫惊人呢，好多人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了，连皇上也跟着鼓起掌来了。抓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一个钟头，经过不懈的努力，老孔玩了命的抓，终于把这猴抓住了。放到笼子里边，这饭也就吃完了。陈廷敬得带了华志远、孔华阳得回去。哎，临走的时候，皇上嘱咐陈廷敬：“此番你离开京城，到聚英山，你可以调兵，但是还要按我跟你说的那个去办，以服为主。”以脚为辅，能收拢他们，把他们收拢过来，实在不可解，再去绞杀。就这样，陈廷敬就回来了。第二天，这就准备走，赶紧得回前线呢。还没等动身呢，外边太监来了，下了一道圣旨，说皇上口谕，让你即刻进宫，有事相谈。陈廷敬马上梳洗打扮啊，坐着轿这就来到了皇宫，没在这个书房相见，还是在后花园。这回是单独召见陈廷敬，摆上了壶茶。皇上说了，下下棋啊，咱们君臣呢谈谈心，这就下棋。在下棋的过程中，皇上也没说什么，也没什么指示。陈廷敬还纳闷呢，今天我应该离开北京啊，这皇上把我招来就下棋，什么意思呢？下了两盘棋，边下棋两个人边说些闲话。在外边很辛苦吧，万岁？还可以哦，是啊，前面刀光剑影啊，好在你有几个带刀御校尉保护你，保护你那几个人功夫都不低呀、啊，特别是昨天这个孔华阳在这抓猴，朕呐很佩服他。嗯，哎，陈家将，这孔华阳多大年岁？回万岁话，30左右，也就是31、32。哦，具体呢我也不太清楚。嗯，他成家了吗？万岁，他严格说还没有成家，定亲了。哦，定亲了，跟谁定的亲呢？不但定一个，还定了俩。呵，这孔壮士

真是艳福不浅呐、啊。说说，第一个呢是巨鹰山旗下寨的大寨主的妹妹。哦，这我就不明白了。巨鹰山旗下寨跟咱们是对立的，这孔华阳怎么还能把他妹妹娶到手中啊？回万岁，事情是这么回事。哦，康熙点了点头。这孔华阳行啊啊。不过他这妹妹啊叫鲍彩莲，就是长得丑点。哦，丑。那他这个未婚妻多大呢？也30了，高门没成低门没就。一见着孔华阳，两个人是一见钟情。哎呀，这是缘分呐、啊、陈晶晶。另外丑怕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嘛啊。那第二个说说看，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回京的路上，姓杨，这个女孩子叫杨二美，杨二美，这名字很有意思。陈廷敬呢，就把怎么孔华阳收的杨二美又说了一遍。哦，好好，棋也下完了，茶也喝完了，别的也没事了。那就得走啊，这是皇上啊，你不能赖在这儿说咱们吃完晚饭再走，那受了吗？陈廷敬就回去了。临走前，康熙告诉他，你明天再走吧，今天已经这般时候了，是吧？万一有什么事儿，朕还要跟你谈谈。这陈廷敬就回家了。到晚饭的时候，太监又来了，皇上口谕召你即刻进皇宫。这陈廷敬一琢磨，这什么事儿？早晨把我提了去了，没什么事儿，下两盘棋，问了一些闲话，这怎么又叫我去？那赶紧去吧，梳洗打扮，这就立刻进了皇宫，还是在后花园。这回啊，皇上吃饭，哎，康熙吃饭不像别的那皇上，康熙是一个非常节约俭用的皇上，吃饭的时候就四菜一汤啊，非常简朴。来来来来，廷敬啊，陪朕吃一口。这陈廷敬就陪着皇上吃饭。廷敬啊，朕把你二次选来是有事儿想跟你说说。这个事儿呢，朕做主。因为昨天呢，这个孔华阳抓这猴，我说你把他抓住，我有赏。结果呢，他把猴抓住了。哎，大伙一高兴，我就把这赏啊忘了，所以今天得补上。哦，陈廷敬一想，就因为这点事儿啊。哎呀，通过这点事儿，陈廷敬吧嗒吧嗒嘴，挑了一下大拇哥，这金口玉牙，说啥算啥呀？你看，就这么点事儿，皇上还记得呢。我赏给孔华阳一个驸马职位，就这一句话没把陈廷敬啊由这椅子上吓掉下去。驸马啊，赏一公主给孔华阳当媳妇儿，这，陈廷敬睁大了两只眼睛看了康熙，康熙跟陈廷敬一解释，明白了，怎么事儿呢？这个京城啊，有个蒙古老王爷叫龙腾儿，这个龙腾儿呢，要论起来，跟康熙家沾亲带故。但是不是太直系亲属，因为他满族和蒙古族是一家吧，是吧？这个龙腾儿原来帮助过清朝的开国皇帝打天下，后来加封为王爷。龙腾儿有个女儿叫龙珠哥哥，这个龙珠哥哥

今年也快30岁了，还没嫁出去呢。说为什么嫁不出去？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龙珠格格的性格问题。这龙珠格格什么性格呢？超前呢。哎，他看事物啊，做事啊，和别的女孩子都不一样。在喜欢什么东西上，他另类。你比方说，这个女孩子都喜欢圆的，他就喜欢方的。女孩子喜欢擦盐抹粉，他是整天的素妆。女孩子喜欢扎花拧云子，他不喜欢这个。他喜欢什么呢？喜欢拉弓射箭啊，舞刀弄枪。他喜欢时髦的年轻人，对待看待男人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一般的女孩子找对象都愿找那个威猛高大、相貌堂堂啊、漂亮，他不行。这龙珠格格不是吗？专门喜欢长得那个另类那样的人，这脑袋溜长的，眼睛溜扁的，嗯，这长得怪怪的，他看着有意思的人，哎，他喜欢这样的。拿他老爹爹的话说，我女儿喜欢妖精，哎，就这么个意思。第二点，作为一个龙珠格格，他最喜欢的是布库。什么叫布库呢？就摔跤。这摔跤本来是男孩子他们练的东西，可龙珠格格就喜欢这个。你说这个相扑您都知道吧，各位听众，是吧？另外咱们国家那摔跤队的那几个女的你也看见过啊，通过电视。这女孩子要一练摔跤，那体重都得在200多斤。龙珠格格235斤。整个肉墩墩一大肉坨子，是又高又猛。哎，说白了吧，就是模样差。所以啊，这女孩子是以容颜为荣啊。你这女孩子的性格再怎么地啊，或者方方面面再有点缺陷，只要你长得漂亮，就不愁往外嫁。这就是生活的一个小细节，我跟你说一下。什么小细节呢？就现在公交车站你都知道吧，等公交车，你站在边上仔细看，等公交车那些女孩子啊，长得太出众的都像模特似的，长得都跟那个大美人似的，没有，太少。哎，基本上等公交车的女孩子长相都一般。说那些漂亮的呢，漂亮的没有等公交的，都在宝马车里坐着呢，是不是？宝马车里边坐那个都是长得漂亮的，哎，骑自行车那个长得都是一般。但是各位啊，咱们是娶媳妇儿，不是看模样，您过日子还就得找那个实实在在、朴朴实实的，一点没有花花心眼的女孩子，她能跟你过长啊。所以中国有句老话，丑妻近地家中宝嘛，那模样能看几年呢？长得再漂亮，花瓶一样，我跟你说，那过日子过不了，咱也养不起，明白吗？哎，咱们就少说点这个吧，还是说回来吧，是吧？说这个龙珠格格，性格、模样，就这两点。另外，他身份在那儿，格格，要论起辈分来，康熙得给他叫声表姐。这表姐，康熙的表姐就烂在家里了。另外他谁他也瞧不上，皇上给介绍那个他一概不要。那皇上跟前有不少武士啊，那都清一色的啊，那小伙一个个都跟着天安门升国旗那仪仗队那小伙似的，都长那样。他不行，不好看，一点也不好看，我要找我就找的怪怪的，有味道的，有个性的。他要找这样的上哪儿找去？还真就找到了。偏赶上昨天火的真君孔华阳在这个后花

0: 原抓猴，这个龙珠哥哥呀也到皇宫里来玩来了。因为皇宫里边康熙皇帝有妃子啊，有娘娘，他这个作为大姑姐，哎，上皇宫里来玩的，跟嫂子也好妹妹也好在一起玩，也到后花园这儿来溜达，突然就发现一大虾米诈尸了，追一个猴子，嗖嗖嗖嗖，哎呀，龙珠哥哥呀心花怒放啊，哇哇，这是我梦中的白马王子啊，这是我想象中的丈夫啊，哇，他立刻噔噔噔跑回家中，就跟自己的老父亲龙腾儿王爷说了，老王爷进宫面君，要为女儿提亲。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又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现在我们常听说人口普查，那么在古代也有人口普查吗？其实啊，我国自古就有全国人口普查，只不过其核心目的不是调查人口情况，而是防止老百姓偷税漏税。隋文帝建国之初，全国人口有400万户，到了隋炀帝的大业年间，人口骤增到890万户，短短20多年间，人口就增加了1倍多。实际上，这些新增人口中，一部分是新出生的，一部分则是加入了刚统一的南方人口，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人口普查搜索出来的。为什么人口还要搜索呢？因为中国古代有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老百姓隐匿户口，其目的是逃税和逃逸。古代赋税有2种征收标准，一是税人，即人头税，是人就得交税；二是税地，即土地税和财产税，有钱人多交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头税是古代最主要的税种，徭役、兵役的征发也是以人头为标准。由于以人口作为征收对象，户籍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了户籍数，国家的税收和兵役就可以得到保证，政权就能稳定。也正因如此，古代政府非常重视给老百姓订立户籍及编户齐名。然而每当战乱或饥荒时，户籍人口就会大量减少，有些是死了，更多则是逃往外地，成了流民。流民在新的生活地是没有户籍的，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报立户籍，因为没户籍就不用交税了。乱世年代，国家掌握的户籍人口数量和实际人口数量会严重不符，桃花源里的民众就是古代的偷税漏税分子。可没人当兵，没人交税，皇帝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所以古代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全国人口普查，审核并订立户籍。隋朝统一后，结束了魏晋以来的国家分裂状态，政局重新趋于稳定，政府管控力增强。这一情况下，隋朝政府进行了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就是大业五年的大索冒月。所谓大索，即大规模的搜索人口，针对户口多漏现象，找出那些隐匿户口的人，给他们订立户籍。所谓冒月，实际就是看人的相貌。既然人都长出来了，你按人口征税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看相貌呢？难道是根据相貌收税，长得老多交税吗？其实啊，还真是这样。
2: It's time to wake up.
3: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Play 发车了，各位，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大家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今天早上好像又是偷了一个晴的感觉。
1: 但是不是说今天会下雨吗？其实昨天就已经发布了这么一个4级的预警信号了。
0: 但是昨天好像也没什么雨。
1: 对，
0: 昨天傍晚给我吓得够呛。把被子晒了，但是到傍晚的时候感觉天气阴沉沉的。
1: 那你到傍晚了也应该差不多了呀。
0: 但是该差不多，但是人不在家。
1: 人不在家。
0: 完了以后，但也还好，有惊无险，并没有下雨。
1: 是吧？所以说昨天傍晚的时候，其实在12点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那个4级预警信号了。然后呢，福州呢，据说是福州会从昨天开始正式进入到多雨的模式。你要知道我之前说的那个多雨的模式，你看5月份不就来了吗？当时我不就说了吗？还没呢，是不是？
0: 马上来了。
1: 这么说的啊，12号到14号，福建省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部分呢，是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然后呢雷雨时局可能也是局地呢也是伴随着一些强降水呀，还有7到9级的大风等等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整个咱们福建省可能都会笼罩在整个阴雨当中。
0: 是的，特别是我们周三就是今天啊，说是雨比较大
1: 啊，
0: 全市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暴雨或雷电。那温度的话呢也会随着我们这个雨水的打压而下滑，
1: 又来了。
0: 是的，最高温度的话呢是回落到25度左右，体感甚至会有一点凉啊。
1: 那今天到底凉了吗？

0: 没有啊，
1: 我觉得还行啊。
0: 我一大早起来，我也觉得还行呐。
1: 但是我们俩话别说太早。
0: 昨晚准备的那个衣服，我今天没穿着，是不是？哎，这我发现早班我越来越不会穿衣服了。我说的是温度越来越难掌控了。明明都说今天很热，结果呢一大早起来，我说好像今天也不太热哦。
1: 还行，说实话，其实我也是这种感觉，
0: 是吧？
1: 然后呢，说今天会很冷，早上醒来觉得好像还行哈。
0: 你看看今天早上不是说了吗？今天是那个有雨的天气嘛，并且温度呢是20到25度，这个是今天的情况啊。然后呢，明天可能21到26度，也是有雨的。后面几天可能都有雨，一直到16号，就是周六的时候，咱们雨水呢会逐渐的收敛一些，天气是转为一个多云或者是阴天，气温呢也会重新回升，最高气温有望回升到29度左右。
1: 嗯，
0: 那就后期还在慢慢走高。
1: 是的，那天气就是这样，提醒大家就是今天可能会下雨，大家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可以选一个好位置哈，尤其是避开那种大树下的。如果假设你可以选的话啊，
0: 不是说春雨贵如油吗？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嘛。
1: 哇，你知道我们福州有那个好像是樟树吧？樟树的那个小碎花啊，就跟那个芒果花是有点像的。
0: 你的意思说怕你的车被那个碎碎给弄
1: 停在那个
0: 淹没了？
1: 真的。
0: 你以为羊蹄甲的？
1: 羊蹄甲我跟你说还可还好，因为它是那种大朵的花，但是那种小碎小小小的那种小颗粒，它会流到会掉到你的那个空调缝里头。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只是空调缝，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雨刮的那个地方槽凹槽里面也有。
1: 是的。
0: 但其实我觉得最让人心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那个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树啊，是枝枝。
1: 哦，
0: 是树的枝枝，就是那个枝水还有鸟屎。最让人心烦的就是这个。就以前啊，我不是停在那个地库里面嘛，我以前停在那个院子里面，那个小区的院子，它是地面停车位，就是好多天没有开车完之后，比方说五一啦，或者是国庆假期没有出去玩，没有用车的时候，每次去拿车的时候，最烦的是鸟屎啊，各种的树枝的吱吱啊。每次我都恨不得把车开出去洗。
1: 那天气就是这样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
0: 问个早吧。
1: 是的，来看一下。首先是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呀。还有阿健也来了，阿健依然还是用图片给我们打卡。但最近呢，他发照片的那个图片的角度有所不同了啊。也不知道是建筑有所不同了，还是他的角度有所不同了。
1: 建筑，你看树还是这棵小树。
0: 树还是树是吧？我总觉得他近了很多，那也可能是建筑物长大了。
1: 近可能是真的有近一点，
0: 是吗？我有觉得近了很多，拍照的角度已经不太像以前了。
1: 他真的这个是眼看着这个平地起高楼啊，
0: 眼看着自家孩子长大了感觉。哎，以后我们的平台就是你回味的地方。
1: 好，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来发送2026。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好物啊，依旧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组合。但是呢，我们商城其实有非常多的商品，各位如果要是就是想了解的话呢，就可以发2026，可以进商城去仔细的看一下哈。就我们这次的这个满赠的这个活动还是有在进行当中的，一直持续到我们的5月20号哈。
0: 是是是，大家可以冲着这个咱们的那个五件套，那叫五件套吗？赠品，赠品的阵容，咱们来试试看，因为毕竟里面有神仙水，有30毫升，其实平时的中样都也就这么多嘛，是不是？还有赫莲娜黑木耳5毫升，还有那个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7.5毫升，7.5毫升香水已经很大支了。然后呢，赫莲娜绿宝瓶是1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有30毫升，每一样全部都是硬货啊，都是单拎出来要上百块钱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喜欢或者说你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一下2026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哎，有的人就真的冲着这个五哥的赠品去的啊，
1: 因为毕竟全都是
0: 对就可以
1: 大牌嘛。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这次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单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护肤黄金铁三角组合。 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哈，里头就涵盖什么呢？像是西斯里的这个全能乳液，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娇韵诗双萃精华等等等等，就这样的一些组合哈。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平台，首先是搜。

0: 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微做爱之声、嗯、然后回复我们的2026、嗯、有更新有变化、啊、
1: 是的是的啊。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1: I wa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0: 好嘞，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这事儿吧，其实说实话这两天也是让很多的网友们、嗯、
4: 都紧张起来了呢。
0: 是的，
4: 我一看到那个就是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标题上面吗，都是比方说引号一下，比方感叹号一下，搞得我一惊一乍的。我一看到引号什么访客功能，再看前面什么微信有访客功能，我心里一惊，哎呀，我平时经常看的那些会不会知道我回来了。
0: 哎，那说明平时有特别关注的对象、
4: 可不是呢，谁心里还没有个小秘密呢？哎，我紧张什么？我到底、啊？
0: 不过那个访客功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的 QQ 空间，嗯，以前有这个访客功能，是吧？
4: 哎，现在是开着谁的 Q？ 好像是你的 Q 是吧？来，你看一下你那个 QQ 空间，
0: 那我已经很早就把空间关了。
4: 哦哦，就是我要看你的空间还不行是吧？
0: 所有人都看不了我的空间。
4: 哦，就所以说不会有访客记录了是吧？
0: 对，
4: 要不要打开看一下最后一个来的人是谁？
0: 好多年以前了，就是我好早好早以前就把 QQ 空间给关了。
4: 对，关了是为什么呢？我记得你好像是以此作为一个自己相册的一个收藏点是吗？
0: 就是，就是我好像当时是，反正就有一次是最主要的一个导火索是什么呢？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在上面写东西，然后呢，我一直以为是仅自己可见。
4: 尴尬了，我就。
0: 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一些自己的
4: 就自言自语，
0: 有点类似于像吾日三省吾身嘛，类似这种。就有一次，
4: 就淫言淫语。
0: 有一次，然后呢，然后我那一次其实有很多朋友们给我评，就是点，就是
4: 点赞呢、啊、
0: 评论
4: 呢、啊嗯、
0: 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是震惊的。
4: 就是自这条以前你都不知道？
0: 没有，其实就是这一条，其实这条那天我不小心误操作了，之前可能都是正常是我自己可见的。
4: 哦，
0: 对，
4: 明白，仅自己可见。
0: 然后我就觉得当然大家都非常好，就是大家的那个评论也都很暖心，但是我当下的感觉是我还是希望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对，就是其实那些暴露倒是也没什么太特别，但是我就是希望会有一片自己的自留地，你懂我的意思吗？
4: 我懂。然后就是那个是失恋了吗？
0: 没有，其实是我当时好像写新年的愿望，就那篇是我写的一个新年愿望，然后呢讲到我在新年一年会有什么期待和我自己想要努力的一些方向，然后呢就被看到了，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讲呢，有一种
4: 被偷窥的感觉，
0: 对，
4: 被人看穿的感觉，
0: 就是有一点那种非常非常裸露的这种自我揭露的感觉，
4: 我再也没有小秘密的感觉。
0: 然后我当时想着说，那因为 QQ 空间本来就是大家现在用的也不多了嘛，那我不如就关掉就好了，所以我就很久很久以前就关了，不然以前我 QQ 空间其实还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朋友们会来的，就一段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哎，很多人
4: 会有访客是吧？
0: 对，
4: 哎，我都没有去看我的 QQ 空间到底那个最后的访客停留在2000几年呢。
0: 这个所谓的这个访客的记录，其实最早就是源于我们这 QQ 空间嘛，但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其实都还挺年轻的。其实就是会很好奇谁在看，
4: 对，我就跟你讲那个时候那是学生时代吧，就是每次打开 QQ， 哎，你知道吗，哦，真的好好搞笑，为什么要开 QQ 呢？主要就是为了那个月亮太阳星星。然后呢就为什么要那个开完 QQ 之后为什么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除了那个跳动的那个头像之外，就是打开空间，打开空间看什么呢？除了偷菜就看谁来过我的空间。我就好无聊啊，怎么会喜欢这玩意儿呢？
0: 但你别说，这就是人性，怎么会喜欢这玩意儿呢？哎，我还挺好奇的。
4: 你还挺好奇，反正我当时是觉得这东西无伤大雅，我就觉得，朋友之间嘛，就应该你来了，我来了，我去了，然后呢，就是互相看来看去，我觉得挺好的呀。你来我的房间。

0: 间，我还反而觉得你是关心我的，你是关注我的。现在会觉得啊，天哪，什么去了他的那边看一下，然后就留下什么访客记录，我的妈呀！
1: 谁不想在谁那里留下记录？哎、
0: 这是年龄大了都不想，就是就很想就是悄咪咪的来，灰溜溜的走。
1: 也不是灰溜溜吧，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你可能也许想默默的关心，是不是、
0: 是吧，
1: 然后当然就这么一个事情吧，这两天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讨论哈、就大家都对这个访客功能这件事情就是还非常的紧张，甚至我们说很多人就是强烈的反对的，就不可以，
0: 对，你要真的搞个什么访客功能啊之类的，我跟你讲我连朋友圈我都关了。
1: 他说我能不能保留一点隐私啊、就很多人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或者是顾虑，觉得这是一种隐私的暴露哈。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平时就是会不会去看谁的这个朋友圈或者小红书或者抖音微博等等等等。
0: 确实像什么小红书啊什么的，你看完之后它是可以点赞的嘛，或者收藏的嘛，对不对？像抖音，哎，抖音其实是有访客功能的哦。你知道吗，抖音它是有的，但是只不过是它给你开了权限了的。然后呢还有微博就没有了，微博就你看了就看了，因为微博也确实相对公开嘛，不是朋友之间也都能互相看得到，是不是？我们问问大家啊，你平时刷这些的时候是会是属于那种大大方方随心翻看的，毫不在意别人知不知道的那种人呢，还是说心里其实是有所顾虑的，总是想悄咪咪的浏览一下，毫不经意的或者是不刻意的留下一些任何的痕迹，有没有特别关注谁呢？
1: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问法，
0: 可以匿名吗？
1: 就是大家对于这种访客功能你的态度是怎样的？一般啊，就是大大方方看的人，他说开就开呀、挺好的。
0: 哎，可是你看现在都说了这个访客功能，就大部分人都是提出反对的。
1: 是的，
0: 人家官方都已经说了，就是这个功能已焊死，永远不会开发了。你要开发的话，
1: 不会开发，不会提供。
0: 哎，对，人已经说了，官方都出来站台了，我们永远不会开发。
1: 然后说这一次大家看到的是小范围的测试，
0: 要小范围测试也不要了，也不要了。
1: 然后呢，浏览这个是小范围的测试，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测试也已经停止了。
0: 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确实不太喜欢就是在别人那边留下什么痕迹，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有开发了这个功能，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打开之后看看谁来过。我不太喜欢就是在别人那边留下痕迹，但你真的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会去关注他谁来过，你知道吗？
1: 也能理解，
0: 是吧？谁这段时间特别关注我？
1: 但以前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会，就比较看重这个事情，好像是。
0: 但，哎，要不然咱们现在开发一个，看看多年以后我们还会不会关注？
1: 好吗，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无所谓就说了，
0: 无所谓啦，怎么会无所谓嘞？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